好，早安，每一天继续陪伴在各位的出行路上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来进行留言，可以在抖音的平台来搜索听见林芬，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明天就是十一假期了，说说你的假期安排，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那在这一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些值得关注的内容啊。那刚才提到的这个物品以旧换新，那我们如果换了新手机，旧手机该怎么办呢？跟大家分享这样一条消息啊。淘汰的旧手机呢，很多人会考虑置换或者是卖到二手市场。那在这个出售前先别着急啊，账户隐私工作信息若没有清理干净，就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留下风险隐患。那么接下来这个旧手机换下来之后该如何处理呢？最近呢有民警介绍啊，说为了防止个人信息的泄露，大家通常呢会选择格式化或者是恢复出厂设置以后来进行处理掉，但这些操作并不能够完全彻底清除手机上的信息。也就是说呢，只要技术到位，格式后的手机呢信息仍旧可以被恢复的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出售手机之前呢，不妨再多做一步，就是把旧手机呢恢复出厂设置之后呢，用这个电影啊、电视剧或者其他大一点的文件，再重新把手机装满，比如说在这个视频平台再下一些这个视频，然后将原来的数据呢全部替换掉，然后再恢复出厂设置一次。这样呢，数据就不，即使不法分子恢复了，他们得到的也只能是一堆电影或者电视剧的数据啊，不会是你的个人信息。也就是说呢，这个手机呢在恢复之后呢，我们要再一次把它装满，然后再恢复，这样的话就可以完全覆盖掉你之前的个人信息了。那当然呢，警方提示啊，说手机信息一旦泄露，不法分子呢会利用获取的个人手机号、身份证信息来实施冒充客服退款呀、虚假贷款呀、亲友借款呀，甚至以公检法人员身份进行各类的信息诈骗。所以说要妥善保管自己的手机，减少信息泄露的风险。那我们日常使用手机该如何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呢？公共设备要慎使用啊，那谨慎使用无线的 WiFi 密码，就是无密码的 WiFi 和公共手机充电桩等，以防手机里的未经加密处理的信息呢被窃取啊。然后呢，要警惕这个钓鱼的攻击，需要输入个人信息的网上测试呀、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呀、短信中的不明链接，别乱点，他们可能会被植入了木马病毒，以及设置隐私保护。常用的聊天软件当中呢，容易关闭啊，容易泄露信息的功能啊，比如说发布动态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与家人的信息。

0: 安全等等，同时要拒绝过度采集，选择官方渠道下载，尤其是银行类的 APP 啊，要在授权 APP 相关的权限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查看通知的内容，没有必要的权限要及时的关闭，同时呢，对于长期不用的第三方平台或者是网站也要取消账号的授权。那我们如果啊这个感觉到信息被泄露了，如果察觉到信息泄露风险，我们该如何补救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五点维护权益的方法。那首先呢是要切断风险源，要立即退出异常登录的设备，冻结涉及的账户，比如说微信要冻结账户的功能。第二呢要修改密码，所有关联的账户如同一个手机号注册的 APP 要全部更换高强度密码，避免这个使用近期用过的旧密码，同时要留存证据啊，保存这个泄露相关的截图呀、短信呀、邮件等等，记录泄露的时间和途径。举报投诉，向涉事平台投诉，比如说应用商店举报违规的应用，或拨打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或者12377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的电话来进行举报。还有就是法律维权了，那个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导致财产损失，要保留证据并报警，必要时要提起民事诉讼来追究责任。
1: 多少眷恋
0: 所以这条消息大家要关注一下了。那这个明天就是10月1号了，10月1号开始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介绍过啊，就是在10月1号开始呢，临汾市的无偿献血的五优两免政策呢已经要正式实施了。那怎样去申领这个政策呢？在临汾市参加无偿献血或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这个各位这个捐献者啊，那包括华侨、港澳台同胞及外籍在华人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呢，就可以申领临汾市无偿献血的这个荣誉卡、啊，荣誉卡呢分为年卡和荣誉卡啊，享受临汾市无偿献血的五优两免的政策啊。那申领的条件是这样的，那首先呢是在临汾市参加无偿献血20次，献血量呢是200毫升为一次啊，比如说你献400就是两次，献800就是4次，单采血小板一个治疗量为一次，以及以上的献血者或在临汾市献血记录并荣获全国无偿献血表彰的这个金银铜奖或者是终身荣誉奖，且表彰地为临汾市的献血者，可以申请到这个无偿献血的荣誉卡。这个荣誉卡呢，这个我们昨天嘉宾说目前呢是5年有效期。那在临汾市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一次及以上的捐献者也可以申领荣誉卡。那在临汾市参加无偿献血者在本年度献血之日起一年内享受五优两免政策，就可以申请年卡，献一次可以申请年卡。那如果累计达到了20次啊，就是200毫升一次，达到20次的话，就可以申领这个荣誉卡啊。那有哪些优待范围呢？简单来说就是景区的优惠和就医的优惠。景区的话呢，是免临汾市15个 A 级旅游景区的首趟门票，包含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以及湘宁云丘山景区、隰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曲沃县的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署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襄汾县的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以及瑶都区瑶庙景区、瑶都区华门景区、瑶都区瑶地岭景区、汾西县施家沟景区。免收在临汾市公立医院门诊就诊时医保按规定支付后的个人自付的一个普通门诊诊查费啊，这个是五优两免中的两免。那五优是什么呢？五优的话呢，就是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取药、优先住院、优先用血。那这个怎样可以申领呢？大家可以去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的公众号，并关注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我的无偿献血荣誉证啊，进入申领流程就可以了。献血者实名认证后呢，进行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卡、年卡或者是荣誉卡的申领。那同时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在使用的时候呢，我们是要需要出示本人的身份证以及这个荣誉证来进行

这个现场的一个使用的。那这个荣誉证电子卡的复印件照片截屏呢是无效的，我们要实时更新的一个数据啊。那当然这趟五优两免的政策呢会在10月1号明天开始正式实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如果在本年度有无偿献血的各位朋友呢，可以在临汾市中心血站的公众号来领取到这项福利了，现在就可以来领取，在明天10月1号起正式实施啊。如果10月1号有短途旅行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好的呢，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在稍后的主播已经做好了准备啊，我们在八点半开始会进行民生派的直播，大家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内容。那今天早间呢，早安每一天在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啊。我们这个稍等五分钟之后，我们会继续开播，分享更多民生内容，大家稍后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醇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程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醇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

0: 果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在国庆假期期间呢，各大景区会推出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活动，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假期期间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啊，都会详细的来跟大家这个分享。当然了，在这个今天呢就是一个提醒，然后到这个从明天开始，我们会进入到我们听见临汾的这个国庆假期的直通车版的这个节目当中。当然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号也会外出啊，带着大家去看一看我们临汾大街小巷的变化，还有就是一到这个节假日期间呢，交通方面的一些这个变化，大家也可以期待住啊。
1: 是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国庆小长假，各位朋友都有怎样的一份计划和安排呢？也都可以来跟我们晒一晒。那么在今天最后一天的工作日了，那么大家呢应该集中精力把自己手头的工作呢全部都处理好，这样的话才能够有时间和精力去迎接新的一个假期嘛。七天的这样的一个国庆假期，你是怎样安排的？也可以来晒一晒，来让我们羡慕羡慕。
0: 我觉得大多部分都还是需要有上班这个一两天的这个时间吧。
1: 是，
0: 就是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一天都不用上班的。
1: 对，
0: 哇，这个是太令人羡慕了。
1: 特别羡慕就是那种就是可以正常假期周末都可以放假的
0: 一下班补假的这一种是吗？
1: 是，每天朝九晚五的这种工作时间，然后到了周末可以双休，到了国家的这个法定节假日的时候又都可以休息。我觉得这种单位真的好让我们羡慕呀，
0: 完全休息啊。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你看比如说在之前也刷到了很多这个工作情况它是需要在假期去完成的。
1: 对，
0: 比如说虽然我在休年假，但是休年假的途中呢有这个工作电话也是要接的。
1: 对，
0: 有工作情况也是要处理的。因为我周边会有一些朋友，他就是在这个出去玩的时候会带上笔记本。为什么会带笔记本呢？因为他会临时或者是随时啊就是处理一些工作的情况。我觉得就是大家的这个责任心还是 OK 的啊。
1: 对，好像我在抖音上也经常刷到过，就是啊那边比如说是正在听演唱会，或者那边有非常精彩的那种文艺演出，然后旁边有一个人就默默地放了一台电脑，就是不管旁边到底是乱成了什么样子，多么的精彩的一些活动，总之自己在默默地接着电话，这边动着笔记本，然后那个评论就说到底是有多么重要的工作非要在这个时候去处理不可吗？
0: 他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1: 对，他有的时候工作的一些特殊性嘛，没有办法。但是我觉得这个只是我们旅途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又能够玩好，又能把自己手里的工作处理好，我觉得这才是一种最好的一种状态吧。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啊。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回来，大家有想互动的内容都可以在公屏上刷起来了。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武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 153-6

0: 53-6475108，53-6475108。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公屏上有朋友也是提到了说，哎，10月1号开始呢就要开始放假了哈。那么放假的时候呢，大家都在担心什么时候是高峰的时间段呢？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国庆假期期间，我们山西省的高速公路它有哪些路段是需要大家特别留心的。
1: 是的，那么综合路网流量历史数据，结合近期路网的一些运行的情况，那么在这个刚刚过去的这样的一个中秋假期期间，有几条路段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么除此之外，在国庆期间，这些路段的压力也是比较大。那么具体的一些路段呢，是 G55 二广高速的太长段， G5 京昆高速的麒麟段，还有 G55 二广高速的长进段， G20 京银高速太旧段，还有 G2003 太原绕城东环段，以及 S75 侯平高速的侯运段， G55 二广高速大新段， G5 京昆高速太旗段， S87 运丰高速和 G20 青银高速的汾里段。那么这些路段呢，都会出现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些情况。
0: 那么除了这些路段之外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收费站啊，也是流量比较大的。比如说呢，像这个 G20 青银高速的汾里段离石溪收费站， G5 京昆高速的太旗段的这个罗城收费站，S5501大同绕城高速的大同收费站， G5512晋新高速的晋郊段晋城东站，还有 G2003太原绕城东环段长峰收费站， G5522广高速的太长段， G2003太原绕城西北环段的东社收费站，还有 S56太谷高速的古交收费站，以及 S75侯平高速的侯运段侯马收费站， G552广高速长进段的晋城收费站等等。那么大流量收费站普遍都是集中在太原周边的一些地区。
1: 是的，那么还有热门景区周边的一些收费站，那比如说像平遥古城和云冈石窟，预计呢是在国庆期间车流量会比较大。平遥收费站、五台山景区附近的新洲收费站可能会出现短时间车流量比较多的一些情况。那么在这里呢，来跟大家详细的来分享一下，像在新洲，刚刚我们也提到，像在五台山景区收费站，还有在这个新洲收费站，那么去往新洲古城的一些车流量可能会比较大。那在我们临汾的话，在隰县北收费站，那么大家去往小西天的车流量可能会比较多一些，还有湖口景区收费站车流量都会比较大。那么在晋城的话，在北流收费站去往皇城相府的车呢会比较多一些，还有在晋中分别呢，介休市是在临时收费站去往绵山方向的一些车流量比较多一些。那么在平遥的话，是平遥收费站

0: 去往平遥古城的车比较多，大同呢去往悬空寺浑源西收费站车流量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些情况，云冈石窟呢是在大同收费站这边车流量较大，那么朔州应县应县木塔应县收费站这边也会收费这个车流量也会比较多一些的。
1: 嗯，那么刚才我们关注到的是一些景区的这个情况啊。
0: 嗯，
1: 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在这个 G5 京昆高速的麒麟段，还有 G552广高速的太长段， G5 京昆高速的太奇段，这个容易拥堵啊，就容易拥堵，它的比例会比较高一些，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了。那如果说呢要行驶到这些路段还有这些节点的话呢，要留心一下，如果说可以的话尽量的来进行这个错峰出行。
0: 是
1: 那么正常情况之下就是在明天应该是一个就是出行的高峰，因为我们都知道国庆节期间呢高速是免收这个通行费的，所以说呢很多人会选择在明天开始这个上高速，那么可想而知啊，就是在明天上午应该会有一个这个高峰的时间段，或者是明天这个整个一天都会比较车多啊。当然了，就是在我们周边的一些比如说像去往太原方向啊，去往这个西安方向啊等等这些路段的车会明显有激增的情况啊。
0: 是的，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关于路上的一些这个车流量的一些预判的一些情况，也希望能够给国庆出行的各位朋友能够提供一份帮助和支持。那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国庆小长假大家呢也有外出旅行计划的，那么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啊，来和我们去分享一下你的一些国庆节的计划和安排。
1: 嗯嗯，公屏上这位 Eric 朋友他说想问一下今天还可以吧，就是今天如果说要出行的话在高速口呢应该不会那么堵车，
0: 是
1: 因为大多部分的朋友呢会选择这个上高速出行的话明天才开始免费嘛，可能就是明天会是高峰期，但是今天如果说这个人多的话可能会集中在一些像高铁站啊等等这或者是客运站等等机场啊等等这些地方，因为有的朋友呢是为了错峰出行然后提前一天然后去买了票啊就可以这个回来了，因为它不受到高速上的是否免费的一个限制哈。
0: 嗯，
1: 就是说如果说您走高速的话今天高速路上还可以，但是呢今天各大车站的人流量并不小啊。
0: 是的，那么我们刚刚是和大家所关注到的关于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高速的一个最新的情况，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送给大家一些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呢我们也会回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呢去关注今天的残疾人之声的一些具体的内容，我们稍后见。

持证残疾人可以到批准残联申请补发，或是在经常居住地的县级残联办理申请补发手续。2018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规定，残疾人证遗失应及时报告批准残联，声明作废后就可以申请补发。残疾人证的批准残联收到持证残疾人或监护人的书面遗失补办申请，核验其身份信息，监护人办理的还需要核验监护人证明材料，补发残疾人证，并将遗失的残疾人证在残疾人人口基础的数据库当中注销。遗失补办第二代残疾人证的不收取工本费。跨省通办遗失补办的还需提交经常居住地的有效居住证。经常居住地县级残联受理遗失补办申请，户籍地县级残联重新打印制作残疾人证，通过快递的方式邮寄到申请人指定的地址。办理残疾人证遗失补办的过程当中，批准残联认为残疾人持证人残疾状况和所持残疾人证不符的，可以要求持证残疾人重新进行残疾评定。2018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第26条经残疾评定，持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进行重新评定超过半年以上的，批准残联可对其残疾人证实施强制注销。残疾人证挂失补办后，被挂失的残疾人证还能继续使用吗？残疾人证不小心丢失，当残联挂失补办了新的残疾人证，如果丢失的旧残疾人证又找到了，这个旧的残疾人证还能不能够继续使用呢？残疾人证挂失补办，只要办理了新的残疾人证，旧的残疾人证就已经失效，不能够继续使用。2018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第20条明确规定，第一次补发残疾人证的编号在原20位的编号后加 B1， 第二次补发加 B2，以此类推。同时，遗失的残疾人证在残疾人人口基础的数据库中注销。第二代残疾人证，残疾人证挂失补办的新残疾人证编号由原来的20位变为22位，比原来的旧残疾人证多出 B1。 如果再次挂失补办， B1 会变成 B2。 如果再持被挂失的旧残疾人证乘车到景点等，通过残疾人证查询服务网页验证残疾人证真伪，则不能查询到这个已经被挂失的残疾人证的信息。第三代残疾人证智能化挂失，旧证一旦被挂失就自动失效，不能够再刷卡通过验证。因此，无论是二代残疾人证还是三代残疾人证，挂失之后就失效了，是不能够继续使用的。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残疾评定补贴项目，补贴对象是哪几类残疾人？2021年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印发《14-5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困难治理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残疾评定补贴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对残疾评定补贴的对象条件做了明确的规定。当年进行残疾评定并办理残疾人证的以下三类残疾人：困难智力残疾人、困难精神残疾人、困难重度残疾人，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的残疾人。以上就是这个时段所关注到的残疾人之声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公屏上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下，他说今天在临汾西站停车场好不好停车呢？没有问题啊，是可以这个停车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临汾西站这边，他这个停车场有好几个啊。另外呢，就是大多部分去这个西站停车场的话，都是送或者是短暂的停，它不会停得特别久啊，所以说它的这个使用率还是比较高的，不像是有的这个停车场可能一停半天或者一停一天这种情况不存在，是完全可以这个停到车的啊，您可以去这个西站这边开车过去，就是短暂送人是没有问题，你要是长期停在这儿的话呢，就得看一下这个情况了。
1: 对，我觉得我们西站的这个停车场它还是比较大一些的啊，就是应该是今天还是比较好停车的。如果说有在附近的一些朋友，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拍一些这个现场的图片，或者是跟我们来说一下现场的一些情况。按照我们往常的经验来看，停车场如果说长期停放的话，应该还是 OK 的。
0: 嗯，就是会有停车费吧？
1: 嗯，会有停车费这个问题啊，
0: 但是它最多不能超过多长时间？你要看一下停车场的一个这个使用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你要送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
1: 是
0: 如果说短暂的停上半天啊一天的也没有问题，你要说我要出行，然后我停好几天
1: 有点贵，
0: 那一个是有点贵，另外一个这个停车场应该是不允许超过多长时间长时间去停车的哈，
1: 是
0: 大家还是来留心一下。那如果说你是长期去的话，那你就打车过去，然后回来之后呢打车回来，其实这个成本是最低的一种方式了哈，
1: 是
0: 要在这边停上好几天，其实停车费也不便宜啊。
1: 是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进入到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见哦。

0: 到15年0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千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在这个今天节目还算是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啊，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在节假日之前我们该做哪些准备。有很多公屏上的朋友呢也是问到了，比如说交通的情况啊，还有就是临汾西站的这个停车场的情况啊等等啊。那么大家可以放心，就是今天的话一切都还是比较顺畅比较正常的。那么明天肯定会有一个高峰的时间，但是明天上午呢，我们听见临汾的这个抖音平台也会有我们主持人带着啊，然后去到各个站点去跟大家分享交通的最新情况，比如说像西站，还有这个城西客运站以及高速路口啊，来跟大家去了解一下目前为止或者是在当天的一个高峰时间段流量怎么样。其实大家都可以把这个时间给拉长一些，是吧？
1: 是的，
0: 错峰一下。
1: 是的，一位叫这叫高佳吗？是吧？高佳说你是西照的吗？啊，这个
0: 碰见熟人了呀，
1: 是碰见熟人了，还有人能够认出来我？是的，西照啊，西照一枝花就

0: 是我，然后还一不小心透露出来我的小名，单位估计都没人知道我叫这个名字。然后刚刚跟仙仙去讲了一下这个名字的由来啊，就大概在一年级之前，我的大名叫陈露。
1: 嗯，
0: 然后要上一年级啊，是
1: 突然改了名字，
0: 就忽然改了名字，大概觉得那个路字不太好写，还是觉得我写不好，就改成了一个静字。明天要上一年级，提前一天就在家里练那个静，知道了吗？这个念静啊，静、就是教了一晚上，
1: 突然有了新的名字、
0: 啊、对，突然有了新的名字。第二天老师叫陈静，根本不知道谁叫陈静，反应不过来，
1: 恍惚啊，在恍惚。还有麦子他说了今天冷，是今天确实有点冷，
0: 是的、
1: 不过这会儿太阳出来了，从我们室内去看外面的话感觉还是挺暖和的样子啊。
0: 是，
1: 但是今天的最高温度也仅仅只有这个22摄氏度，所以说今天确实有点冷，大家出门的话要穿上外套咯。
0: 是的，那么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是和大家关注到了在今天可能是有4到5级的这个大风，然后短时呢会达到6级以上，所以说呢大家今天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风的准备。我觉得这两天啊大家呢就可以用那种什么洋葱式穿衣法，是吧？外面穿的就是比较抗风一些，然后里面就可以穿短袖，如果说短袖怕冷的话穿一个这个长 T 恤也是可以的。
1: 就是这个衣服呢一定要备足了。
0: 对，
1: 因为确实不像是这个夏天的时候它确实不需要穿那么多，但是到了这个季节之后我们还是要备足了这个衣服啊，不要让大家感冒了。
0: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国庆节期间如果说想出去玩有什么可以选择的呢？
0: 是的，喜迎国庆，遥风近运，秋染平阳，邀请八方游客来到我们临汾呢进行游玩，踏上这种邂逅临汾秋日趣研学精品的一些线路，大家呢可以到这些精美的一些这个路线去进行打卡，然后呢可以集章共赏临汾秋日的山河画卷。那么这次活动呢是开启了一种集章打卡兑换好礼的一种模式，无需要大家走遍这个全部的线路，打卡任意的一条线路的话呢，然后集齐任意线路的印章，大家就可以获得临汾文旅的精美的书签，收藏专属秋日研学的记忆啊。
1: 但是我们说它这一条线路有好几个地方哈，就是大家需要把这几个地方都集章才可以啊。
0: 是的，
1: 来看一下，就是时间呢是从10月1号开始，打卡集章的流程就是前往4条线路指定的景区去领取一下线路的打卡手册，抵达各个景区的打卡点位，有现场的工作人员去加盖景区的专用章，就可以完成该点位的打卡了，也是非常的简单啊。就是打卡任意一条线路，集齐对应的印章之后呢，前往最终所到达的景区去兑换临汾文旅的精美书签就好了。
0: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打卡的线路吧。我觉得这次的这个活动呢，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就是临汾有很多非常好的一些景点，不需要大家每一个景点呢都走完。只需要选择一条打卡的线路就可以。那么首先呢，线路之一叫做越黄河华章雾山河灵韵，这个是黄河风情游。黄河风情游的话呢，是可以从这个黄河的乾坤湾景区到达吉县黄河湖口瀑布旅游区，然后到达湘宁县的荣子酒庄景区，再到达湘宁县云丘山景区。然后啊，它这个书签我们看了一下，也非常的精美啊，15厘米的尺子的书签，如果说大家走的是这条线路的话，这个书签呢也是专属的啊，它上面刻有这个越黄河华章雾山河灵韵黄河风情游，它会把这几个景点的这种就是非常可爱的样子呢全部画在这一把尺子之上。我觉得刚好走完这样的一个线路之后，得到这样的一个由临汾文旅特制的一把尺子，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非常好的。
1: 关键是它还有一个吊坠，
0: 有
1: 吊
0: 坠
1: 上是写的临汾两个字，看到
0: 哦，好漂亮呀。
1: 对，它因为它是书签，就是大多部分的书签它不单单是有一个签，还有一个这个坠子，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特色的哈。
0: 对，还有第二个线路呢叫做观馆藏文物悟千年文明博物馆的探源游。博物馆的话呢，大家可以去这个丁村民俗博物馆，然后去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再到呢离我们单位比较近的铁佛寺博物馆，然后再到达临汾市博物馆，就可以得到155毫米的这个尺子书签，15厘米啊，然后上面也是非常的漂亮啊，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看的。
1: 这个应该打卡会比较容易一些。
0: 是的，
1: 你看，像临汾市博物馆，还有这个铁佛寺博物馆都在市区内，然后香汾的话和这个丁村民俗博物馆这边，就是 大概就一个小时左右的这个车程。
0: 对，
1: 如果说是一天的话，我觉得可能逛起来会有点费劲啊，就
0: 是
1: 可以用两天的时间。我觉得像这个博物馆的这个打卡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啊。
0: 是的，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吧，这个是四条线路当中的指定景点，然后就可以领取到一张打卡的手册，然后各个景区的打卡点位由现场工作人员呢去盖章。这个章的话呢，看它这个具体的这个流程的说明，应该是这几个景区都是必须要达到的，只需要任意一条线路所有景点，然后对应的印章集够之后，就可以换这样的一个书签。这个是线路之二啊，这个就是一天我觉得是可以的。然后还有线路三，线路三的话可能一天会有点困难，大家应该分上两天或者是三天。这个叫做赏古建风华物古韵风情古建探秘游，是从隰县的小西天开始到霍州市的霍州蜀景区、洪通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景区、霍泰山广胜风景名胜区。那么这边的话也是15厘米的一个书签啊，这个也是非常漂亮的。那么这个叫线路三，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线路了，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那么第四条线路呢，它就是这个康养研学游了。比如说呢，像福山县的寨哥塔这个康养景区，然后再到安泽的清河湾旅游度假区，再到洪洞县的中镇霍山清塘寺景区，然后最后呢到的是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我觉得这几个景区呢就是
0: 远还行，
1: 一个是远，另外一个就是去了之后我们就不是很想快节奏的结束，是吧？
0: 对，
1: 就是一个地方好像都想待一天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如果说家里人比较多的话，然后有这个不愿意特别特别这个疲于奔波的这种状态的话，我觉得就是选择这条线路。比如说呢，你看像刚才提到的像福山的这个寨哥塔，它其实就是能够游、能够吃、能够玩。你看像这个安泽离得本来也比较远，
0: 是的，
1: 这边的度假区非常有特色，但是这边的民宿也很有特色，好像去了之后不住上一天就感觉哇跑了这么远的路啊，就没有住一下就感觉哦这个时间确实是有点赶啊。
0: 是，你像这个国庆假期我还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去做些什么，但是我冲着这个书签就特别想去打卡一番，先从那个最容易打卡、最容易得到书签的那个博物馆
1: 应该会比较利索一些。
0: 是的，在这里呢再一次提示大家，可以在任意线路当中的任意景区呢领取这个打卡的手册。打卡它是没有先后顺序的，哪个方便哪个先打，集齐印章之后前往行程最后抵达的景区啊，经过工作人员的核验，你就可以获得临汾文旅的精美书签。那每位游客呢仅限是领到一册打卡手册，那每个打卡点位的话呢每人只能够盖章一次，不可代替。每位游客每条线路啊仅是限领一份对应领取的这个书签。另外呢要提示大家，不是说你打完卡以后你就能够领到书签，这个书签是有数量限制的，400个，先到先得。
1: 那么就是说我们尽量从一号开始去啊，
0: 是
1: 因为到后面它有可能就真的就没有了，因为400份，那如果说像因为它是四五条线路嘛，不一定那么快，但是肯定是越快越好，是吧？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先从线路二开始吧，线路二是吧，一天你就搞定了，然后最后回到临汾嘛博物馆去兑换一个这个书签，这个好像成功率还是比较高一些的。
1: 它可能一天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吧？
0: 是的，
1: 比如说像临汾市博物馆你已经去了很多次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简单的游一下哈，简单的看一下，然后就可以去到襄汾。先从丁村民俗博物馆这边然后转一圈，然后在这个丁村这边吃个饭，然后再去陶寺啊，然后去陶寺这边然后逛一下，因为陶寺遗址这个考古遗址公园这边的话很多人没有去过，那么去了之后可以把战线拉得长一些，然后看完就可以在当地吃饭，
0: 是的，
1: 就可以回来了。
0: 而且它这个花费应该是最小的，
1: 对，它时间战线拉得最短的，
0: 是，所以说大家抢这个的估计也会比较多一些啊，大家加油吧。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在上半段我们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四条精品的线路，然后有一个打卡集章，就是可以赢得这个精美的礼品的这样一个活动啊。
1: 是的，那么我们推荐大家呢走线路之二，就是从襄汾的丁村民俗博物馆开始呢，到达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到铁佛寺博物馆之后呢，再到达临汾市博物馆，就可以获得精美书签。这个书签还是非常好看的，15厘米的尺子书签，还有一个长长的吊坠儿。
0: 嗯，我们刚才也是跟大家分享，你看比如说像铁佛寺还有这个临汾市博物馆都是可以线上预约，但是都是免费的，然后大家就可以来预约去看。那么关于丁村民俗博物馆呢，这边也是不用花钱的是吧？陶寺这边呢在国庆期间应该也是有优惠，我们刚才看了一下这个票价啊，就是普通的这个门票的价格应该是30块钱，然后比如说像未成年人的话是25块钱，
1: 对。
0: 那如果说是儿童的话呢，是这个免费的是吧？
1: 对。
0: 还有就是老年人也是免费的。那如果说您是襄汾人的话呢，只要掏10块钱就可以了啊。
1: 是的，那么这个线路的话，也建议大家呢可以在明天开始就从这条线路呢开始走起，因为这个活动是从10月1号正式开始的哦。
0: 嗯，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一段广告了。那么在广告之后呢，大家想了解到的那些景区的一些消息，我们也会逐步的为大家一一的去分享和放送了。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火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阿婆，老你给我一首。
4: 来吧，喝了甘露。

0: 这张脸我熬了500遭。
1: 啥？这只碗沿上缺了一角，您是不是给错了一套？
0: 没给错，这只碗我记得牢。

0: 姐，老您腰已少。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2: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节目最后的一个时间段了。那么在上了几个时间段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比如说我们国庆期间的一个交通流量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我们四条这个精美的线路推荐了一下哈，跟大家分享了一下。那么接下来还有更多的这个信息来跟大家分享了。
1: 是的，那么山西以旧换新啊，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在9月28号山西省商务厅呢发布了一则消息，在2026年9月23号到2026年11月30号期间，使用云闪付核销。2026年山西
0: 关注这个时间，那么就是这段时间大家来进行消费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享受这个活动的。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是使用云闪付核销了这个券之后，你这个获奖资格就有了。然后呢，这个 GPS 的定位必须是在我们山西省省内才可以进入到玩转中心，点击按钮进入到玩转抽奖摇奖的页面，用户呢点击抽奖，然后抽取奖项。活动期间啊，单用户累积呢是可以获取到3次的抽奖资格，抽奖资格有效期自获取之内7天内必须呢是使用，如果说不使用的话就是过期要作废了啊。
0: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奖项呢一共是设置了4个档位啊，其中1、2、3等奖呢是云闪付的立减券包。哎，这个券包我觉得还挺有用的，比如1等奖是抽奖的资格了啊，所以说、一定要及时来进行抽奖。
1: 是，
0: 还有一个活动期间呢累计呢最多获取3次抽奖的资格，这个也是有限制的哈，所以说大家都可以去查看一下这个资格情况，然后来进行抽奖了。
1: 是的，那么如果说呀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也欢迎大家呢都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啊。
0: 就是在放假还有过节期间呢，我觉得很多人都还是蛮喜欢有这个立减券的，因为我们到时候消费都确实会比较多哈。比如说像吃吃喝喝玩玩这种项目会比较多一些，那么如果说能够享受到商家给的一些优惠或者是有一些立减券的话，这个何乐而不为呢，是吧？
1: 是的，
0: 而且还有很多地方它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像碰一碰立减呀，还有很多银行卡的这个支付也会推出系列的活动，就大家可以来叠加去使用。这样优惠下来其实还是蛮划算的，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积少成多嘛，是吧？
1: 是的，我还记得在之前关于这个云闪付抢券的那些日子啊，
0: 哇，那的太火爆了。
1: 是的，很多人都抢不到啊，就是刚开始后来就是大家已经总结出来一些这个抢券的经验，可能特别大面额的基本上后来都不抢了，然后就抢的就是最小面额的，中奖几率
0: 应该减20减30的这个就抢的非常多，因为当时就是很多超市还有这个商场都是可以使用的。
1: 对，
0: 比如说呢在这个超市我们就可以买100块钱就可以立减多少钱，我觉得这个就实实在在的优惠啊。
1: 是，这个活动怎么现在没有了呢？再来一段时间吧。要

0: 我们再抢一抢，那段时间我觉得还确实是促进了一下消费，然后大家每次到了这个抢券的时候哇，都会比较激动一些。
1: 定好闹钟，定好闹钟，然后保证网速。
0: 是，无论是买衣服还是去超市去购物，都是非常方便的。

0: 们听见林汾的抖音直播，到时候呢将会有精彩的节目陪伴大家。
1: 是的，在这个国庆长假的过程当中啊，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拥有一份好的心情。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尤其是在明天，也欢迎各位呢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关注听见林汾抖音直播间。明天呢会有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要送给大家哦。
0: 嗯，到时候呢我们第一路呢就是我们听见林汾的抖音直播，另外一路就是我们的广播的线上的这个直播哈。大家也可以来在这个广播端，还有就是在我们听见林汾的这个网络端，哎，然后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因为两端呢它的内容不是完全一致的哈。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来在车上，哎，听着广播看着画面，哎，也可以是不一样的内容啊。
1: 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个时段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

0: 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1: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2: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的陪伴，各位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3: 我是陈静。那么又到了和大家共同来到节目
2: 关注交通的时刻，还是从上一个节目这关注民生到关注交通啊，这个人很忙，对不对？
3: 我这两天明显的感受到，大家一打开听见临汾，早上也是我，然后哎，这档节目结束了，怎么还是他？
2: 对，没错，出镜率很高哈。
3: 是的，我昨天已经在跟江山说，我说这个魔咒啊，我说我不会要跟你们开心方向盘的三位主播分别要搭档一次吧？
2: 没错，今天就这个如愿。是吧？
3: 是。然后你知道还有一个魔咒是什么吗？你猜一下。
2: 哎，猜不到啊，另外一个魔咒。
3: 我说每天早上8点半要上节目，上到12点半，然后每天下午通知3点开会。我说这
2: 已经两天应验了、啊。
3: 对，两天应验了。咱们赌一把吧，就是咱们赌一把，看今天下午3点开不开会啊。如果说今天下午再3点开会的话、哎、那么就应验了。只要我从8点半上到12点半。就证明下午3点要开会。
2: 哎，没错，这不管怎么样啊，这个明天就迎来这个国庆假期第一天了。
3: 是。
2: 今天的心情还是格外的放松的，也提示各位，如果你有这个外出的计划和安排，一定要关注一下你出行的这个目的地相关的情况。
3: 是的。
2: 一个车辆的情况呀，买票的情况啊，提前关注一下。这两天的票就特别不好抢啊。
3: 是的，这两天我真切的是感受到了一票难求哦。说到这个12306的这个抢票的话，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就一定要去正规的这个网站，12306的网站或者是12306的 APP 进行抢票，千万不要轻信一些第三方的购票软件。
2: 是的，没错。
3: 这两天在节目里一直在跟大家说，有好多人就用那个软件被骗了，
2: 哎，
3: 或者是那种候补订单。
2: 对对对对对，
3: 就是被抢上票之后，
2: 你看官方
3: 取消了，
2: 没有这个票的这个余量啊。这些软件是怎么可能有呢？
3: 对，
2: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这个多长个心眼儿，
3: 是、
2: 多警惕一分哈。生活当中一定要关注一下，大家在这个购票的时候，如果确实没有票，建议大家使用这个候补的功能。之前就用这个功能成功买到票了，我觉得也是这个生活当中一个小惊喜吧。
3: 我想问你去哪里了？
2: 哎，就是去太原啊，省。

0: 太原
1: 啊，太原的票
0: 买不到票啊。
1: 是在国庆那天还有在9月30号那天的时候，我也在看了一下太原回临汾的这个票也非常的难买、啊、
0: 对，是的。
1: 昨天好像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就说到了，艾瑞克就说啊，你可以分段买，
0: 嗯，
1: 比如说太原你可以先买到什么，是那个叫什么平遥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哎，肯定是有位置的，然后你平遥再买一段，
0: 哎，
1: 再买一段，除了心累点，
0: 哎，但是如果人确实太多的话，可能这个你上车补票也补不到了。之前就看到过有这样的报道啊，说这个车上人数太多了，后来又让这部分多出来的人下车换成了另外的车次的这个高铁、啊、然后再去出行了。
1: 是，总之啊，归家的一张火车票确实是在国庆小长假期间呢是比较难购买的。
0: 哎，没错。
1: 但是啊，我觉得现在呢只需要大家去耐心的等待，有的时候呢到临近开车的前一天前两天，可能啊退票的一些朋友会比较多，大家可能会捡漏，但这个候补功能呢一定要把它用起来，真的会能够买到你归家的一张火车票、
0: 哎、是的，没错。那今天也是这个工作日最后一天啊，今天下午晚高峰的时间段、嗯、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从外地开车回来，
1: 是的，
0: 路段当中的压力都会大一些，提示各位朋友今天出门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你的这个出行的路线，
1: 嗯，
0: 提前做一个计划和安排。那这两天也明显感觉到有这个大风和降温的情况，特别是今天早上啊又起风了。那根据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未来几天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天气还是不错的，但是有风，有4到5级短时6级或以上的西北风，那随后呢气温也会明显下降。2号之后呢我市还有大风天气，大家外出要注意保暖和交通的安全。来关注一下短期的气象预报，那今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有4到5级短时6级或以上的西北风，市区温度17到22度，市区温湿度是 20% 到 87%， 相对来说还是很舒适的一个这个湿度和天气的情况啊。
1: 是的，那么在9月30号的夜间到10月1号白天，全市呢是晴间多云，有2到3级的西南风，最低气温是明显下降，市区温度10到23摄氏度，市区的湿度 19% 到 68%。
0: 哎，风来了之后这个湿度就会降一些，
1: 嗯，
0: 也是提示各位啊，这两天出门离这个广告牌啊、树杈子呀、看上去不太牢靠的这个地方要稍微远一些，一定要注意安全，风大，大家在外出的时候不管你是开车还是骑车还是步行啊，一定要把安全放在这个心里啊。那说到这个国庆的假期，来关注一条最新的路段当中的路网运行的研判的报告。2026年国庆假期自10月1号到10月7号一共7天，高速公路对7座及以下的小客车免收这个通行费。那今年国庆和中秋假期仅间隔了3天，探亲的还有文旅出行的需求集中释放，预计呢我省高速路网将迎来集中出行的高峰。那我省也持续深耕山河之上是生活的文旅主题，推出了太行康养、非遗首座、山野旅居、古建研学等特色的文旅体验，丰富文旅加康养、文旅加研学、文旅加休闲等多元的业态，有效带动了中长途自驾、返乡团聚及省内景区游览出行的这样热度的攀升。那结合当前的这个旅游的热度、货运需求和路网的运行规律，综合各方面的数据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研判的消息啊。那当然关注到这个流量的一般都出现在我们一些热门景区景点附近，
1: 嗯，
0: 像这个康养啊、研学啊等等等等，也是我们需要关注一下的。全省的总量，国庆今天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相对来说这个流量都是会比较大一些啊。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大路段的大流量的路段有哪些。
1: 是的，我们来和大家来说一下流量比较大的一些路段需要大家格外留心。那么在国庆假期期间啊，像 G55 二广高速太常段、G5 京昆高速麒麟段、G55 二广高速的长进段、G20 青银高速太旧段，还有 G2003 太原绕城东环段、S75 侯平高速的侯运段、G55 二广高速的大兴段、还有 G5 京昆高速的太祁段、S87 运丰高速、G2003太原绕城高速的西北环段。
0: 对，
1: 这些呢在国庆假期呢人流量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一些的，那么大家行驶在这些高速公路的话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一些。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流量的收费站，哎，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收费站车多出现这个排队的情况啊。那流量大最大的收费站为 G20 青银高速汾漓段吕梁西收费站、 G5 京昆高速太祁段罗城收费站、 S5501 大同绕城高速大同收费站、 G5512 晋新高速晋郊段晋城东站、 G2003 太原绕城东环段长丰收费站、 G55 二广高速太常段太原收费站、 S56 太谷高速古交收费站、 G55 二广高速长进段晋城收费站、 继2003太原绕城西北环段东设收费站、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侯马收费站，大流量收费站普遍集中在太原周边的地区，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外出计划安排，要关注一下你走的这个路段是不是会遇到这些大流量的收费站的一些情况啊。
1: 嗯，是的。那么在热门景区周边的一些收费站，在国庆期间呢也会出现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些情况。那比如说在我们山西省省内，像在平遥古城还有忻州古城，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那么平遥收费站、五台山景区附近的忻州收费站等等，可能也会出现短时流量激增的情况。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选择错峰出行。
0: 嗯，
1: 另外呢要提示大家，在我们临汾市内，你像去往小西天和湖口瀑布的朋友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在隰县北收费站和湖口景区收费站，车流量也会比较大一些。
0: 嗯，一般都集中在这个热门的景点，像小西天啊、湖口瀑布啊、皇城相府啊、绵山景区啊等等等等啊，就是我们省内比较热门的一些景区景点周边，这个流量会大一些。那再来关注到是路网运行的这样一个研判哈，容易拥堵的时段。那综合历年国庆假期交通的规律，2026年国庆假期和中秋假期间隔仅3日，拼假出行是比较集中的。那9月30号下午，就是本周三，今天下午16点到22点，全省高速公路城市的出城路口及主要的快速路将迎来首波的这个出城流的高峰。继2003太原绕城高速东环段、南环段、继5京通高速麒麟段、太祁段、继5二广高速太常段等路段，容易出现这个车辆排队缓行的情况。
1: 是，
0: 第二波就是集中在这个假期的首日了。
1: 对，那么在10月1号，也就是周四国庆节的时候啊，上午呢一般是在8点到12点，车流量会非常大一些啊。那么高峰态势预计会延至到10月1号的傍晚。那么以太原为核心的放射性的高速，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二广高速的新源段，还有太原绕城高速，以及京昆高速的麒麟段、太祁段、平阳段，交通压力是非常大的，车流量呢会处于一种饱和状态，事故的风险也是比较高一些的。
0: 对，第三波是高峰段集中在这个假期的中段，3号到4号，每天的8点到11点、15点到17点，一般都是在这个景区附近啊，像这个云冈石湖收费站、王莽岭收费站等等等等，那周边高速出入口出现这个上午集中抵达、下午集中离开的一个双向高峰，拥堵的是比较反复的。那最后一波高峰出现在这个最后两天，10月6号到10月7号，14点到20点为最强高峰时间段。G55二广高速太常段、元泰段，还有这个麒麟段、太祁段，包括这个 G2003 太原绕城高速等等等等，预计啊到这个21点30分以后，这个高峰会逐步的回落的。也是提示各位啊，如果你有出行的安排，尽量避开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点位，或者说这几个路段时间点啊。
1: 是的，那么在明天就会迎来国庆小长假，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提示一下各位朋友，如果说您要出行的话，一定要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那么刚刚提到的一些高速路段比较拥堵的一些路段的话，那么建议大家选择错峰出行，或者是选择其他的一些路段去选择绕行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大家一定要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
0: 对，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吧，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此时此刻正在聆听节目的各位，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打卡，来跟我们说一说国庆假期你的计划和安排是什么。

0: 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关注节目的各位哈，那来关注一下我们市区最新的通行情况。此时此刻在鼓楼周边是车流压力比较大，车多缓行。再来关注在鼓楼北工商银行附近也是车多压力大缓行的情况。再来关注到其他路段的信息，目前在车站街这边整个路段由西向东的位置是车多缓行压力大啊，有一些路段已经出现了这个拥堵的情况，可能有接送孩子呀，这买菜的时候人比较多一些，也提示各位提前绕开这个容易拥堵的路段。那此时此刻广宣街竟然啊，今天竟然没有堵车，
1: 也不知道明天堵不堵。
0: 对，明天我觉得应该哈，就是高峰时间段这个地方人比较多，车也比较多哈，
1: 是
0: 应该会堵车的，所以
1: 对，
0: 这今天给我们惊喜啊，这个时间段竟然是畅通的这个情况，
1: 也有可能和这个平阳街它开通了也会有一定的一些关系啊。
0: 也是要提示各位提前关注一下你要出行的这个相关路段的信息，有没有施工啊，有没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啊，提前安排一下出行的线路，可以换一条不常堵的这个道路啊，来观察一下身边景色变化，我觉得也是我们忙碌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剂啊，对吧？
1: 是的。那么从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啊，也关注到呢，在这个迎春街这边已经开启了这个修路的一个状况，所以说在附近居住的一些居民朋友，还有准备出门开车的一些朋友，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您的这个出行路线，然后啊，这个尽量去避开一些容易拥堵的一些路段。
0: 没错。那今天下午预测一下，在各个学校附近，特别是高中，一定是会有这个堵车的情况的，因为这个放假了，家长接孩子，每到这个一到放假，锣鼓桥这边是堵车的，
1: 是
0: 鼓楼北这个襄阳学校附近也是堵车的，
1: 对，
0: 南通城附近也是堵车的哈，对，也是有一个路况的预测，也提示各位朋友要注意一下，出行到这些路段，注意把您的爱车停放在一个合理的、安全的位置，再去接送孩子们去啊。
1: 是的，那如果说有最新的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共同分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即将会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这个整点广告。广告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临时闭麦，闭麦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来送给大家哦。
0: 不要走开。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

0: 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乐出发，推开生活的2点1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邀请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汪洋主播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么今天啊，汪洋主播会跟大家分享哪些方面的一些内容呢？
3: 对，我们还是谈一谈一些这个汽车的选购吧。首先谈一谈这个新手买车的时候一些保命的配置一定要注意一下，因为这个明天就国庆了嘛，每年这个国庆长假期间也是汽车销售的一个高峰期，各汽车经销商在这个时候也会搞一些活动，是吧？大家可能也去看一看车，然后选一选车。所以呢，今天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汽车目前啊一些保命的配置。新手，如果您是新手买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几个配置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自动紧急刹车系统。汽车的安全配置分为主动和被动这两种。那么主动的安全配置就是这个车它能够预防事故的发生，尽量不要让事故出现。被动的安全配置它就是事故已经发生了，怎么在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乘务人员的安全。首先我们来介绍这个主动的安全配置。第一个就是自动紧急刹车系统，这个简称是 AEB。自动紧急刹车系统这个 AEB 呢，它能够减少正面碰撞的可能性。那么对于新车手来说，新朋友来说啊，这个车距很容易判断不准，也难免反应速度不够。尤其是新手新车，你使用的不太习惯，那新手开车驾驶的经验又比较少，这样的话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对于车距刹车距离到底多远多长时间，这个刹车是一个安全的，这种经验不足。所以有了这种 AB 的话，它这个自动紧急刹车系统就是帮助你在一些危急时刻采用车辆刹车的这个辅助，或者是主要的这个刹车的启动，这样的话能够给你的安全来很多的这种增加。我们这个也介绍过，就是说在行车的时候，尤其是在高速上啊，车速比较高的时候，如果前面的车忽然减速啊，如果你是在市区或者其他这个普通国道行驶的时候，突然又横窜出来一个这个电动车或者是其他的啊，这样的话也有啊。这种时候如果你这个车有这个 AEB 的话，那就可以能够做到这个给你车速及时的减速啊，紧急刹车。如果你没有的话，那就没办法啊。这个 AB 就可以确保你在发生碰撞之前提醒驾驶员，如果驾驶员一直没有反应，这个系统还让车子突然有一定的减速。如果你在刹车的同时又触发了这个警报，刹车的力度还会比你实际刹车的力度

系统在不同的车速面对不同的障碍物的同时，这个效果也是有差别的啊。这个欧洲的 NCAP 他们有一个测试结果，就是2019年款的这个卡罗拉车速在60迈的时候遇到行人横穿马路能够及时刹车，2019款高尔夫车速是45迈的时候才能够急速刹车。如果平时喜欢开车，这个速度超过平时规定的速度，比如说你车开到了80迈啊，那就没办法了，那什么也救不了你，而且还有可能发生碰撞。所以呢，在这个行驶的时候，路两边的这种提示车速不要超过多少，不要超过多少，这个都是一组科学数据为大家提醒的，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当回事儿啊，不要觉得无所谓。所以即便你车有这种 AB 系统，也不能够无视这些提醒随便开车，这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为了你的安全，为了大家的安全。所以呢提醒大家，就是第一个这个车辆紧急刹车的这个系统，那 AEB 自动紧急刹车系统 AEB 啊，以前的这个老车的配备可能是 ABS 呀，防抱死呀，什么防侧滑呀，这些系统，现在这种 AEB 系统啊，就自动紧急刹车系统AEB 它呢就更智能化一些了，对于你的这个车子的安全，对于自己的驾驶安全也是更大的一个保障。这是第一个啊，您选车的时候那问他有没有这种 AEB。 另外第二个就是车道保持系统，这个车道保持系统呀，简称 LKA， 它是防止车子偏离车道，防偏离啊，开着跑偏了。那有的时候有些人这种驾驶习惯或者是跑高速时间长了啊，有点犯困打盹，这个他就车子你手在方向盘上难免会出现这种偏啊，跑偏。而且新车手对方向盘的控制也不太熟练，也容易出现一些这跑偏的情况。有这个车手啊，这种就是发生事故的这种数据啊，有这个专家研究过，这个数据显示什么呢？就是车道偏离导致的交通事故占交通事故总量的30%，30%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就是说有将近1/3的交通事故，都是车道跑偏了，那引发的。所以呢这种这个系统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就是说这个 LKA 车道保持系统它就是防止跑偏的，这个跑偏在事故当中占到1/3了，这没办法，怪不得那么多车人什么剐蹭了是吧，侧偏了，那都是侧偏导致的这种剐蹭。你一偏后面的车子也没在意，这样的话要么撞了要么偏了要么剐了要么蹭了是吧，所以这个车道保持系统就会让你的车子在发生碰撞之前啊，已经那个车可能压线了，或者你的车已经跑偏了压线了，这个时候嘚嘚嘚就提醒你。如果说你还没有做出纠正偏离的动作，这系统可能会一定幅度的然后调控你的方向盘，让车子再回到正中间。那么可能也有的朋友就担心了，这个系统都能控制方向盘，那我是不是就想撒手不管？这个不可以，完全不可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要想这个正常变道它是不是也会嘚嘚嘚响，这个不会的啊。万一要紧急避让障碍物，那前面有个什么快递箱子突然砸下来，那不是反而更干扰操作了吗？其实这些你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车辆上这个系统之前，他们是做了多次的这种实验，做了多次的这种操控啊，得出一组安全数据之后才能上这个系统，它不是马马虎虎就来的。通过研究显示啊，就是车辆在变道的时候会考虑驾驶员的力矩、转向灯的开关、车辆的横移量这些状态。也就是说在研究的一组数据当中，就是提示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这个车是采用了车载紧急救援呼叫系统的话，这有可能是发生在道路上交通事故的救援时间节省 40% 以上。 40% 呀，你本来你一个小时那可能就半个小时就把你救了是吧，你两个小时你一个小时之内就把你救了，这样的话时间减少一半，接近一半啊， 40%

0: 接近一半的情况下，对于自己的这个生命是一个多大的一个保障。而且这个系统通常会设置成前排的阅读灯，你就往上看的这种位置就会有一个 SOS 的红色按钮，如果在车厢车里头突发疾病，也可以通过这个一键呼救。如果心脏突然不好或者头晕的不行啊，停了车然后直接摁 SOS， 同样也能够通过你的爱车把这个呼叫呼救的信号然后传到自动联系的救援中心，然后呢你的定位也能那边也能看到，马上你就能得到这个施救。这也是这个配置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性。那么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些安全的配置呢，可能很多人就是不太忽视，那甚至于尤其是最后这个那碰撞自动呼救系统，可能很多人买车的时候都没有意识到车原来还有这样一个系统或者这样一个帮助吗？是有的啊，所以建议大家在买车的时候，为了您自身的安全，多考虑考虑，然后多去问一问那些这个车辆销售人员，在安全配备上啊，哪些配备最新的啊，这样对自己的安全、对他人的安全也是一个保证啊。所以这个安全配置啊，说是这个就是买车的时候是根本不能少的。
1: 嗯。
0: 除了自身的安全，对他人这也是一个安全。比如说我们前面介绍的那个防止你车子偏离啊，防止你车子这个紧急抱死啊，这种情况，这实际上对他人的安全也是一个极大的提升。
1: 是，
0: 因为这个驾驶确实是有的时候人嘛，开车啊犯困或者是分神都难免会出现一些这个其他意外。但是一旦有了这些系统安全方面的这种配置啊，这样的话对您自己的安全、对他人的安全也是一个极大的提升。还有车上我们之前提到过，就说最低端的就是 ABS， 就防抱死。这个这么多年了，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能够意识到啊。另外这个 ESP 啊这些能配的都要配。安全气囊最低端的啊，就正面的方向盘那个地方有一个正面的。这个侧边的主副驾驶位置两个侧边的，然后头部的能配还是配。我们之所以介绍这个，就是说他们之前有一个调查数据显示，就是说在侧面碰撞的时候，如果乘务舱内没有严重的变形，配置侧气囊可以减少11%的致死率。
1: 对。
0: 这些数据啊，这都是通过一起事故总结出来的。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提示，你同时配备了侧气囊和头部的气帘，减少45%的致死率。还有那个 ESP 系统对行车安全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ESP 现在是一个标准配置，标配了，能够降低34%的轿车事故率，71%的轿车翻车事故和59%的 SUV 单车事故。
1: 嗯，
0: 所以这些 ESP 啊，这是你比如说美国、加拿大、欧盟这些国家啊，所有车子必须强制配备 ESP， 啊，然后这 ESP 啊、ABS 加上这气囊，我觉得这些是我们必选的配置。
1: 嗯、是
0: 这个必选的配置。就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如果你这个基本的这些配置如果你都不选的话，那对自己的这种安全后期来说真的是可以说是埋下了些许的隐患吧。当然这个交通安全这是大家的事，不是你个人的事情，我们都不希望它发生，但是从这个概率上讲它还是有发生的这种概率。
1: 嗯，
0: 我们就要从那个概率最低的那一点来考虑自己的安全，考虑他人的安全，只有这样的话呢，才能共同打造一个大家在外头交通行驶的一个安全嘛，是吧？
1: 是。
0: 哎，这个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希望大家对大家买车的时候，因为毕竟马上国庆了嘛，黄金周了啊，可能在选车的时候希望大家给大家一些这个帮助吧。
1: 好，非常感谢汪洋主播的分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我们会继续有请这个齐泽主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稍后见。

0: 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3: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

0: 高峰的时间段，车多人多，提示朋友们注意安全，小心驾驶。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最新的通行情况，目前在鼓楼周边已经是堵车走不动的状态了，已经是全线飘红啊，
1: 全线飘红。
0: 这边这个怎么说，车多人多，学生放学啊，注意安全，耐心等待一下。再来关注到的是在解放路这边啊，也是双向压力大的情况，车站路依然是没有缓解的，双向压力大。再来关注到的是在这个东关学校附近也是压力大的情况，目前这个交通压力大的这个路段集中在学校路段，家长们接送孩子，提示各位如果有急事选择绕开这些路段啊。
1: 是的，按照往常的经验来看，一般呢在这个长假的前一天，在午后基本上呢会迎来车多人多的一种状况，而且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一些。因为啊就是大家呢就是这个孩子们放学的一个高峰时段，加之呢就是大家可能这个下班的路途当中车流量也会比较大一些。
0: 哎，没错啊。
1: 所以说今天下午出行的各位朋友，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合理安排一条这个合适的道路去选择通行。
0: 是的，没错啊。哎，如果有最新的通行情况，比如说路上有最新的消息，或者说有最新的一些要反映给我们的问题，都可以来联络到我们，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啊，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听见林粉就可以在里面留言了。那今天也是假期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今天中午准备安排自己吃点啥，也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今天我们餐厅这个午饭啊，就是个面条烤饼，
1: 面条
0: 耐饱，
1: 面条烤饼，
0: 对，就是面条配着这个烙的这个饼啊。
1: 我觉得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受，就是吃面条的时候，我必须要配那种小菜类的，
0: 哎，对，咸菜呀，
1: 咸菜
0: 黄瓜呀，
1: 对，
0: 这个凉拌回子白呀，
1: 是的，
0: 白菜丝儿啊，这个凉拌素牛排啊等等，
1: 最好是能够下饭的那种菜，
0: 哎，是的啊。
1: 这要是配上一个饼，这饼是早上剩的吧
0: 啊，哈哈，没有啊，这是现烙的啊。
1: 这为什么
0: 现烙的
1: 面食会配面食啊？
0: 对，我也是有很纳闷啊，就是有时候中午你看就是

0: 面条配烤饼，面条配这个西葫芦饼，面条配芹菜叶饼，就是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个面食和能和面食搭档在一起，但是味道都是在线的。
1: 是好吃是好吃、哎、但是真的是实在是太顶饱了啊。
0: 嗯
1: 关注到好家伙就说到说姐姐姐姐。
0: 哎收到了收到了。
1: 姐姐在然后刚刚还问宝贝宝贝你叫什么，然后宝贝给你回复宝贝、
0: 哎、
1: 宝贝、
0: 啊、
1: 我叫宝贝。
0: 对叫宝贝啊，来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这位叫清风徐徐的朋友说，过了十一假期工作日，临汾车辆限号吗？
1: 为啥要限号？
0: 目前没有收到相关的信息啊，一切以官方的通知、官方的消息为准。有这样的信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发布给大家的。
1: 对，暂时没有接到限号的一个通知啊。然后，但是有一条路是修路的，就是在迎春街，从火车站这边呢，一直是往南边的一个位置，都是有一个修路的情况。
0: 嗯、
1: 那么这个修路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可能在附近的一些居民朋友，或者是要接送孩子或者上班要行经那条路段的一些朋友、嗯、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0: 哎、没错。就是这个贡院街步行街这个位置啊，这两天也是有这个门头维修的一个情况。那天晚上去吃这个串串，我说这个串串怎么摆这么远呢、
1: 哎、
0: 然后回头一看门口架的这个铁架子啊，是正在进行维护当中啊，这整条街有一些商户啊、
1: 嗯、
0: 就是正在进行这个门头再次装饰的这样一个作业，也提示各位
1: 对
0: 途经这个路段要注意啊，小心这边这个钢管啊铁架子等等的情况。说到这个工业街步行街，这边美食也是比较多的，适合我们中午作为一个快餐去打卡的，
1: 推荐一下呗。
0: 像这个串串香啊，
1: 嗯，
0: 哎，这个中午可以，你不想吃饭啊，可以去吃这个暖暖和和的往那一坐啊，
1: 嗯，
0: 吃点这个串串配上一碗麻酱，哎，最后煮碗面，再煮个粉丝，这一顿就解决了。
1: 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哪家的这个麻辣串好吃吗？
0: 这挨着两家都可以哈。
1: 你说的是那个、
0: 就是、
1: 一个车车？
0: 对对对对、
1: 啊，
0: 一个车车啊，中午下午都营业、啊。
1: 对，就是你想吃什么，人家往里面再给你煮，或者是有一些现成煮好的。
0: 没错没错，有菜有这个丸子系列哈，
1: 一块钱
0: 对。一串一块，但是我觉得现在吃这个已经不划算了
1: 啊！
0: 那天就是吃了没几串，感觉啊，最后一算账30多块钱，我的天哪！
1: 那你吃了人家30多串，不得30多块吗？
0: 对、啊，就感觉没怎么吃啊，就是30多块钱啊，
1: 还不够塞牙缝的、
0: 哎。对，是的。那这边还有这个像油泼面呀、
1: 嗯，
0: 这个小胡同春卷啊，这条街上美食，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在中午时间段去打卡、嗯。
1: 你说到的是那个贡院街的步行街？
0: 对，没错。
1: 步行街里有这么多好吃的？
0: 哎、是的。哎，
1: 以前我记得齐泽主播爱吃的那个磊子蘸串儿，也在那个、
0: 哎、也在这个叫碧云轩小区的门口，
1: 现在已经搬了，
0: 搬到了贡院街菜市场里面。
1: 那个菜市场那个地方不是特别好找，
0: 哎，是的，就有点这个走路去哈比较方便，
1: 对，
0: 如果你骑电动啊开车就不方便了，骑电动都不方便，因为那里的路比较窄。
1: 哇，
0: 嗯，
1: 我上次是去过一次，是把车停在了对面那个停车场、
0: 哦、
1: 然后它中间好像有一条特别破特别小的一个
0: 小路，
1: 小
0: 巷子小胡同，
1: 就是那种旮旯里头，
0: 哎对这个描述很形象啊，
1: 是吧，就是从那个旮旯里边钻进来，然后呢就会到达这个菜市场，刚好到达他们这个门口啊、嗯、
0: 对对对，是的啊。就是说到这个蘸串系列，我们临汾有自己自有的独特的这个蘸串，
1: 嗯，
0: 蘸麻酱的或者蘸这个辣椒的，之前在一中后门这个位置，后来搬到了这个新百汇闹塔小院，那天也是凑这个中秋假期哈，带着自己的这个表弟去尝了一次、
1: 哦、咱俩没有偶遇吗？
0: 嗯，我是第二天去的，
1: 我忘了我是哪天了，应该是第三天。
0: 哎，第二天晚上就是表弟说啊，想吃想逛夜市，就难住我了。我说哪有夜市呢，想了想，我觉得那个闹他小院比较热闹一些哈，去了也你看我就去吃这个经常买的这几样，
1: 嗯，
0: 进门那个豆腐串，
1: 豆腐串、
0: 玉林豆腐，豆腐串，
1: 玉林豆腐他换了一家，之前老做玉林豆腐的那个已经不做了、嗯、这好像是另外一家了
0: 啊，一个小伙子啊，
1: 对，
0: 再往后走这个里脊饼家里脊，
1: 嗯，
0: 哎，这个你经常吃吧？
1: 我不爱吃这个、嗯、
0: 还有一个
1: 但是我朋友都喜欢吃，
0: 对对对，排队的啊，
1: 嗯，
0: 锅锅饼
1: 是，
0: 哎，一个铁锅里烙出来这个饼也好吃，
1: 还有那个臭豆腐，
0: 哎，就是那个大块臭豆腐再然后就是那个刚刚说的这个蘸串啊，就是我们临汾的蘸串，
1: 你得再喝一个疯婆婆粥，
0: 哎，对，是，但是我就觉得这家吃了已经饱了，
1: 是，
0: 这个粥是喝不下去了。
1: 你像那天我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去的，因为你知道那个闹塔小院搬地方，他以前不是在那个
0: 对这个
1: 中心广场的楼上，
0: 上去
1: 后面是因为
0: 下去
1: 一些特殊原因，然后他就变到另外一个位置，然后这么多年过去，我竟然都没有去过。上一次去的时候在找闹塔小院找了好久，找了好久才找见他的位置。
0: 很多朋友，如果你不常去的话，确实这个路比较难走啊。
1: 是，
0: 说到这个新百汇话题又来了，
1: 哎，
0: 我每次从这个口进。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首好听歌曲来放松一下。好家伙说这个我都不知道南郊有啥好吃的。我们临汾一般说哈，北城南城，东城西城，南郊在哪里啊？

0: 好的，听过了来自浙江电台音乐调频推荐的音乐人西湖 Often 的作品，以下为您介绍一支由安徽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安徽合肥的乐队，叫老师你好，由吉他阿壮、键盘阿健、贝斯小胡、吴汉等组成。以下的歌曲《烟火的温暖》是由倪鹏创作。他说，从小家人就教导我们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烟火是一刹那的温暖，相互之间是有感情的，是需要时间去维护的，路很长，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踏，所以不要烟火的温暖，不爱烟火的灿烂，不要一些莫名其妙，不想尘埃落地少，只愿陪你伴你一路，一览众山小。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安徽合肥的老师你好倪鹏，我是一个原创音乐人，接下来我推荐我的作品《烟火的温暖》。这首作品主要是写的老师对学生的那种关爱，我非常感谢那些离开我的人，感谢来到我身边的那些人，感谢照顾过我的人，感谢伤害过我的人，我希望他们今后都可以健康幸福，一览众山小。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来自山西临汾交通广播推荐的来自临汾的原创音乐作品。
2: 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6: 他
5: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前几年啊，共享经济特别火，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什么都能共享。共享汽车呢也火过一阵子，大街小巷都能够看到共享汽车的身影。很多人觉得不用买车也能开车的时代来了。可是这几年啊，共享汽车好像越来越少了，很多品牌啊倒闭的倒闭，收缩的收缩，逐渐遇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共享汽车为什么火不起来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

先来回顾一下共享汽车的兴衰历程，大约是2015到2018年是共享汽车最火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全国有上百家共享汽车品牌，融资是一轮接着一轮，各大城市呢都能看到共享汽车的身影。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大生意，解决了有驾照没车的这个痛点，短途出行临时用车特别方便。可是好景不长，从2019年开始，共享汽车的品牌呢就开始批量的倒闭，很多用户押金都退不回来，到现在很多城市都看不到共享汽车了。从火爆到遇冷，也就短短的几年时间，落差特别大。

个大问题呢，就是用车体验太差，很多用过共享汽车的人呢，体验都不好。首先就是车脏，什么垃圾都有，纸巾、饮料瓶、零食袋，甚至还有更脏的东西，坐进去都嫌脏。其次呢是车况差，很多车呢被造得特别狠，刮刮碰碰都是小事儿，有的车刹车、方向盘都有问题，开着特别没有安全感。还有就是找车还车麻烦，网点少，分布不合理，有时候要走很远才能够找到车，还车呢也必须到指定网点，特别不方便。还有 APP 难用，客服找不到，扣费不透明，各种问题一大堆，体验不好，用户那么自然就不用了。

0: 哥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问题呢，是运营模式有硬伤。共享汽车呢是典型的重资产模式，买车要花钱，停车要花钱，运维要花钱，每辆车呢都是成本，不像共享单车几百块钱一辆，坏了扔了也不心疼。一辆汽车几万到十几万，成本太高了，而且网点铺设也难，城市里停车位本来就紧张，找合适的停车点特别难，停车费也贵，还有就是调度难，大家都往热门地方开，热门区域车不够，偏远地区呢车没人用，那么调度成本就特别高了。很多品牌呢就是因为烧钱太快，融资跟不上，资金链断了，那就倒闭了。共享汽车看起来很美好，实际运营起来坑特别多。
2: 在

第三个问题啊，就是成本控制不住。共享汽车的成本呢，比大家想象的高多了。首先呢是购车成本，一辆车少说几万，投放一万辆呢就是几个亿。其次呢就是停车成本，一个车位一个月几百上千，全国几千上万个车位，一年停车费那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还有就是运维成本，车辆清洁、维修、保养、加油、充电都要花钱，而且共享汽车被造得很，故障率高，维修成本更高，还有保险、违章处理、人员工资到处。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

0: 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吕郭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共享汽车为什么火不起来了，除了平台的问题。

政策和监管不完善，共享汽车呢是新生事物，相关的法规政策一直没跟上。首先就是资质问题，共享汽车到底算租赁还是算什么呢？很多地方的规定不明确。其次呢就是保险，普通的私家车保险和营运车保险不一样，共享汽车该买什么保险，出了事该怎么赔，很多地方呢都模糊。

呼，还有就是押金的问题，前几年的很多共享汽车品牌倒闭，用户的押金退不回来，投诉无门，还有平台收集用户信息隐私安全的也是问题，监管跟不上，行业就容易乱，出了问题呢，用户权益也得不到保障，慢慢的大家就不敢用了。

共享汽车最大的竞争对手呢，就是网约车和传统的租车。短途出行呢，打车比开共享汽车方便多了，不用自己开，不用找车位，不用停车费，贵不了多少。长途出行的话，传统租车更划算，车型多，车况好，手续也方便。还有现在的私家车呢，越来越普及，很多家庭呢都有车，需要用车的时候也不多。还有共享单车、共享电单车，短途代步呢也更方便。共享汽车的定位就很尴尬，短途不如打车方便，长途不如租车划算，高不成低不就的，那么用户自然就流失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开共享汽车出了事故算谁的，这个问题呢一直没理清楚。首先呢就是用户的驾驶水平参差不齐，很多新手呢拿共享汽车练手，事故率特别高，出了事故保险赔不赔，用户要承担多少，很多时候啊扯不清楚。还有就是违章，谁开的谁处理，但是共享汽车谁都能开，违章了找不到人，最后只能平台买单。还有车辆损坏，用户开坏了，到底是用户的问题还是车本身就有问题，追责特别难。还有更严重的，有人用共享汽车干违法的事儿，平台也要担责任，安全和责任问题也是共享汽车发展的一大障碍。

其实不止共享汽车，很多共享经济的项目呢都是这样，一开始靠资本烧钱扩张，等资本退潮了才发现根本没有盈利能力。共享经济的本质呢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而不是靠烧钱补贴抢市场。只有真正解决用户痛点，实现盈利的模式才能长久。共享汽车不会完全消失，但是肯定不会像以前那样遍地开花了，会朝着更精准更轻量化的方向发展，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还是有生存空间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不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

0: 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3: 一个多年不见的哥们儿问大头，快30了，怎么还没结婚呢？
4: 我没钱结啥婚啊。
3: 哥们儿拍了拍大头的肩膀说道，我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帮不了你大忙，只能尽一点微薄之力了。
4: 真的呀？你借我多少钱啊？
3: 借什么钱，谈钱多伤感情啊。
4: 你不是说要尽微薄之力吗？
3: 我是说帮你发一条微博征个婚。
2: 大头出差，高铁上的邻座呢是一个打扮得非常时尚的妹子，但是对方只顾低头玩手机，大头根本找不到机会搭讪。
4: 大头啊，毕竟是混过学校广播站的，嗓音呢还可以，很多同学都说他的声音很有磁性。于是大头打开了微信，不停地发语音，各种装深沉。
2: 20分钟之后，妹子终于有了反应，她直接从包里拿出了一副耳机戴上了。一天，老王问儿子，你为什么被罚跪呢？
4: 考试没考好。
2: 这时候老王生气地说，考不好就体罚，明天我跟你妈去讨论一下，出台一个规则，禁止家庭暴力。
4: 儿子赞同地点点头，然后问老王，爸爸你为什么也被罚跪了呀？
2: 大头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同桌和班主任吵了一架，而且还挺严重，被班主任狠狠地骂了一顿。同桌心情不好，就一直趴在桌子上。下课之后，有好几个漂亮的女同学过来安慰他。
4: 于是第二天，大头也和班主任吵了一架。罚站回来，他趴到桌子上，可一直到下课都没人来安慰他。正在大头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只听见有个女同学喊道，
3: 老师，他上课睡觉。
2: 记得前几年，当时正在热播《武媚娘传奇》，奶奶颤颤巍巍地走过来看了一眼，说，
5: 哟，这是还珠格格到第几部了？怎么金锁都当上皇帝了？
4: 昨天早上媳妇儿问铁柱，老公，过几天咱们也出去旅游一趟呗。
3: 费那钱干什么？买本旅游杂志回来，躺在床上咱慢慢看，美丽的风景尽收眼底，还不累，经济又实惠。
4: 晚上铁柱下班回家，看媳妇儿坐沙发上看电视，于是就问
3: 媳妇儿，饭做好了没有啊？
4: 媳妇儿瞅都不瞅他一眼，扔过一本书说，我买的菜谱，八大菜系应有尽有，饿了馋了想吃什么随便看啊，经济又实惠。
2: 周末铁柱媳妇儿带闺女去公园，出租车上女儿拿着妈妈的手机在玩，下车之后女儿特别骄傲地问，
6: 妈妈，你猜我把你手机藏哪儿了？你肯定找不着。
3: 妈妈笑着问道，宝贝真聪明，藏哪儿了？
6: 藏车上了。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早上王美丽出门遛狗，狗跑了，追了好长的时间没追上，突然发现自己迷路了。
4: 这个时候老爸打来电话，王美丽急忙说，爸，狗丢了。
3: 狗回来了？你在哪儿啊？
4: 王美丽一愣，看了看四周说，那我丢了。
2: 上大学期间有一次上专业课，老师先让看书10分钟，然后安排大头上来讲题。大头皱着眉头，表现得很难过。老师鼓励他说，
4: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没事啊，你像我那样讲就行了。
2: 大头扭扭捏捏地走上了讲台，沉默了足足10秒钟才说，
4: 下面给你们10分钟的时间看书，一会儿我叫同学上来讲。
2: 铁柱媳妇儿带闺女去吃下午茶，边吃边教育女儿，
4: 吃东西别吧唧吧唧的，不要发出声音。
3: 为什么呀？
4: 这样半夜偷吃东西才不会被发现。

0: 铁柱还没结婚的时候，有一次跟媳妇儿回家，他吃完一碗饭，不好意思再添第二碗，于是用筷子把碗当当地敲了几下，对岳母说：“
1: 您家这碗啊，真不错。”“
0: 是啊，是啊。”
1: 岳母已经知道了铁柱的意思，可是锅里已经没有饭了，又不好意思直说，于是他用饭勺把空锅当当这几下说：“
0: 你看，我这锅更好，都用好多年了。”
1: 大头一直以为爹妈不是很喜欢自己，直到他17岁生日那天，爸妈交给大头一串钥匙。
0: 大头惊喜地问：“哇，难道是车？”“
1: 不，你留下来看家，我们要去旅游了。”早上起来，铁柱翻箱倒柜地找自己那双很少穿的皮鞋。“老婆，你看到我那双旧皮鞋了吗？”“
0: 太旧了，都扔了。”“哎，你也真有意思，昨天才扔的，今天你就找。”
1: 一听这话，铁柱急了：“老婆呀，不是我说你，鞋子虽然旧，但是还能将就着穿，我去找找看能不能找回来。”“
0: 鞋子的钱我拿出来了，你就放心吧。”“
1: 哦。”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手里拿着一张纸，低头看一眼纸，抬头看一眼老王，脸上还露出十分诡异的表情，疑惑地问道：你今儿是怎么了你？
1: 一边说着，老王从儿子手里抢过了那张纸，看见上面有老师写的批语：在课堂上设弹弓，往同学的口袋里装虫子，请家长来谈一谈。
0: 好你个臭小子，你在学校里净干这事儿，你说你长大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1: 爸爸，这不是我的通知书，是我从你的旧箱子里找到的。
0: 女朋友在树下足足等了30分钟，大头才赶来。女孩不高兴地问：
1: 除了闹钟不响、电梯故障、道路拥堵这些理由，你还能说出什么新的迟到的原因吗？
0: 亲爱的，你来太早了。
1: 昨天大头去澡堂洗澡，叫了一个搓澡的。搓澡的时候他觉得沉默太尴尬，于是主动和搓澡师傅说：
0: 师傅，您还没吃饭吧？
1: 结果可能语气有点问题，他身上脱了一层皮。
0: 老王气冲冲地拉着儿子回来，一进门就让他站在墙角面壁思过。趁着老王去卫生间，老婆又赶紧上前问：
1: 又怎么了儿子？瞧把你爸给气的。
0: 孩子一脸委屈地说：老师说我最近上课走神，最好的办法是写张纸贴在最显眼的位置提醒自己，于是我就贴了呀。
1: 哦，老师这办法不错啊。啊，那你贴哪儿了呀？
0: 老师的背上。
1: 阿豪小时候因为淘气，经常被老爸用藤条打屁股，一般情况下呢是20下起步，有一次刚打了10下，阿豪就疼得趴在地板上嚎啕大哭。这个时候哥哥阿贵进来了，阿豪用乞求的眼神看着阿贵，阿贵赶紧帮他求情：
2: 爸，我看弟弟的屁股都快打烂了，要不剩下的几下就……
1: 这个时候老爸怒瞪了阿贵一眼：谁求情我就揍谁。
2: 阿贵吐了吐舌头说：我的意思是说，要不剩下的几下就翻过来打吧。
0: 单位组织旅游，免不了要在景点合影，大头跟女朋友抱怨地说道：他们怎么把我拍成这个样子呀？
1: 女朋友连照片都没看就说：长什么样就拍什么样呗。
0: 大头气鼓鼓地说道：难道我长得模模糊糊的吗？
3: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程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依旧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
3: 什么？你喜欢的我要去做，你不喜欢的我就不能去做。你害死我了，住手！
4: 斯蒂文气急了，掏出手枪对准阿火。
3: 你犯什么案子？
5: 陈燕，你干什么？我是他表妹。
3: 你害我全家，我老妹，我老爸，你说啊，打死我！你开枪，打死我！
6: 对不起。
4: 听到阿火的满腔抱怨，斯蒂文也很愧疚地收起了手枪。康复之后，阿火失魂落魄地回到车场，正巧艾米来找他。
5: 在这里吹风也蛮舒服的啊。我买了水果打算到医院去看你跟伯父的，可是你已经出院了。如果待会儿你有空的话，我陪你一块去看伯父。哎，你看清楚啊，我没有带录影机，我没有带纸，我没有带笔，我不是来做访问的，请你说句话好不好？你这样让我觉得自己像白痴。
6: 你要我说什么？
5: 看我有什么可以帮你啊？
6: 你怎么帮我？用录影机还是用笔？没话说。

0: 我没有什么可以帮你，可是我总可以帮大妹跟小妹。
1: 小妹是我的，大妹是我的，大妹小妹都是我的。
0: 你抓了我好痛啊！
2: 看到艾米委屈地哭了起来，阿火脱下外套裹住了她。
0: 我知道你接触这赛车一定有你的苦衷，事情既然这么重要，那你就去赛车好了。其他的事情你可以交给我，大事情我帮不了你，不过琐碎的事情我总可以做得到。你们大男人去做大事好了，小事情交给我们小女人去办好了。
2: 为了救出两个妹妹，阿火决定前往日本和库克赛车。他拿出所有积蓄打造了一台赛车，并且联系到以前车厂的老师川上帮助自己训练。但是这一天，艾米却在他训练的时候发现了库克手下的行踪，并一路跟随他们来到了一个电子游戏厅。艾米立刻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给阿火，气急败坏的阿火立刻赶了过去，在游戏厅里大闹一番。这时库克带人出现。
3: 老爹，我喜欢你的作风。这是你其中一个妹妹，嗯，听着，我要在赛车场上见你。
1: 大妹，
3: 还有一件事，别跟我耍花招。
1: 大妹，
3: 放了他。
2: 带着大妹回到训练场后，阿火一直不在状态，赛车成绩非常糟糕，于是川上找到他。
4: 你在干什么？开国际玩笑啊！如果是这种时间的话，你干脆回香港好了。对不起，今天是征选的最后一天，你自己看着办吧。
2: 阿火满是歉疚。斯蒂文找到了他。
4: 阿火，我有话跟你说。你妹妹到哪儿去了？
5: 在那边。
4: 不是她，是另外一个，
5: 她旅行去了。
4: 你说谎，她在哪里？
5: 这不关你的事，
4: 我来是为了帮你的忙。
5: 我不需要你的帮忙，你最好离我远一点。
4: 你这样对我，你会后悔的。
5: 准备开车，快点。
4: 1分39秒，如果能保持这个时间的话，你就可以留下来了。
5: 知道了，
4: 上车。
2: 阿火回到车里继续训练，没想到这次却出了事故，和其他赛车撞在一块，阿火的车子也着火了，烧成了废铁。晚上川上找到伤心的阿火。
6: 实在对不起，我帮不了你的忙。
5: 谢谢，
6: 我要走了。
7: 师父，谢谢你的指导。这有部摄影机啊。
2: 这时阿火的兄弟们发现了一台摄像机。
8: 摄影机还在拍啊。
7: 这摄影机是谁的？
9: 是我的。
10: 哦，怪不得你肯拿钱出来，你想抢头条新闻啊？
7: 就是嘛，我还把你当自己人呢。
9: 买车的钱是我自己存的。
7: 我也看见他偷偷的在拍啊。火哥，这次我们被人利用了。
10: 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凭什么会资助火哥的车子呢？
7: 不要吵了。
11: 对呀，
7: 没事你。大家不要吵好不好？
2: 没有车子就没法参加比。大小姐是阿火在国外学徒时的老板女儿。
5: 谢谢你。
9: 用不着谢我，你忘了吗？上次我把你手夹伤了，还没跟你说对不起呢。
5: 时间到了，谢谢。
10: 快快快快快！
2: 有了新车之后，阿火成功地参加了国际赛车大会，并和库克展开了激烈较量，最终赢得冠军。比赛结束之后，库克被警方逮捕，斯蒂文也救出阿火的小妹，并把她带到阿火面前，而艾米和阿火终于互相袒露爱意，结成恋人。其实这部影片最初的定位是一个悲剧，那个时候呢，成龙不太想演喜剧，于是就找到陈嘉上想要拍这部影片。没想到霹雳火拍了一半，成龙主演的影片《红番区》在美国票房大获成功，影视公司老板就给陈嘉上打电话说，你别拍下去了，成龙永远都是幸运小子，你拍一个悲剧还让不让我活了。随后陈嘉上找到成龙跟他说了这事儿，为了完成这部影片，成龙最后还是同意把它改成喜剧影片。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霹雳火的主题歌，由成龙演唱的《一分钟英雄》，感谢各位收听。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锁定听见临汾，锁定午后光阴啊！这可能是小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也是最后一个下午时光啊！很多朋友们都说，从中午开始啊，感觉天气呢是渐渐阴沉了下来，是不是有下雨的一种可能呢？那未来几天当中假期的一个天气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都是我们大家在这个时段当中比较关心的话题了。
0: 对，这也是我们节前下午的最后的一个工作的时间段了，可能有些朋友呢在埋头工作啊，说我得把节前的这些工作呢全部都给梳理完整，那么同时呢还要计划一下在即将过完的这个小长假之后我要开展的一些工作。总之我觉得在今天下午的此时此刻，对于上班一族的朋友来说并不轻松啊。
1: 是的，那么大家是不是还有一些工作的任务没有完成呢？也可以抓紧时间去梳理一下。那当然了，有外出计划的一些朋友呢，也可以去在这个下午的时光当中好好的规划一下未来的几天我们到底要去往哪里，整理哪些的行李，还有哪一些未完成的工作，那么都可以在这个午后时光当中呢一起来制定计划了。
0: 对啊，当然了，对于很多朋友想要去出门的话，一定要比较关心的就是这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那么根据市气象台最新的一个预报，在未来这几天在我市呢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在今天我们关注到这个风力还是有一点点大的，有4到5级短16级或以上的西北风，那么随后呢气温也会明显下降，特别是在2号之后在我市呢还有大风的天气，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呢要注意保暖，还有注意自己的出行安全。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那么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晴间多云，有2到3级西南风，最低气温呢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市区温度呢是10到23摄氏度，市区湿度呢是19%到68%。那么在10月1号小长假的第一天，我们关注到天气呢还是晴间多云，有3到4级短15级以上的东南风，市区温度呢是12到24摄氏度，提前做好降温的准备工作，多添一件厚一点的外套啊。
0: 对，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当中，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而且这两天的天气也不错，没有那么的暴晒，那温度呢虽然说凉了那么一点点，大家穿着合适的这个衣装就可以了。是不是很多人这会儿身未动心已远行了呢？那今天不妨来聊一聊放假前一天的心情就像是什么。之前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在语文课堂当中，我们经常会做一些这个扩充句子的一些题目嘛，那今天我们这个标题是不是有一点这种感觉呀？说说你今天的心情吧，你今天放假前一天的心情像啥呢？是不是像这个风筝一样就想要飞走了呢？
1: 也有一些朋友说我还有很多很多加班都完成不了的工作啊，感觉放假之前的任务量呢实在是太大了，也在着急的去赶着。那么还有一些朋友说不管怎么样吧，只希望在有限的假期当中能够提前到家里跟家人呢一起去团聚一下。全年当中比较长的小长假，大家都会怎么去安排呢？也可以在今天跟我们去分享一下你此刻的心情啊。
0: 对，那么此时此刻我想大家现在的状态呢大概可以分为三种吧。第一种呢就是有些朋友错峰出行，那此时的你呢可能已经到家了，瘫在这个沙发上，然后手机呢一边去看着我们的这直播，然后听着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那么第二种呢就像我们还是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啊，但是有些朋友心想哎呀我明天就要去出门了，这可能在想我得收拾行李了，我得带一些啥衣服呢，然后穿上才能够拍出美美的这个大片呢。那么第三种，有些

0: 朋友已经在出行的这个高速路途当中了啊，看着前面的这些车流，心里想为什么要出来呢？总之我觉得大家的状态是不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析的这样一个形式啊？
1: 确实是，这三种状态当中呢，我们每一个朋友可能都是符合的。也有一些朋友说，哎呀，假期呢不出去的时候呢心里痒痒，在朋友圈呢可以看到大家到处在这里在那里排队，但是出去之后呢又发现后悔了，就想窝在家里好好的休息啊。不管你是哪一种，那在今天午后光阴两个小时的时光当中，都想跟大家共同的去聊一聊这种节前的一种心情。相信即便有很多未完成的工作，但是这个心情呢跟以往相比也是不一样的。
0: 对，那今天你就可以来填个空啊，说说你放假前一天的心情，也就是说此时此刻的心情有点像什么，都可以补充完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了，那么这首歌也非常的应景，是不是也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呢？这是张含韵带来的《放假了》。

0: 这首歌是不是唱出了大家今天此时此刻的一种心情呢？马上就要放假了，对，从明天开始，10月1号到10月7号，我们大家呢将会迎来的就是七天国庆长假。那各位是怎么计划和安排的？是不是现在很多朋友都已经蠢蠢欲动了，已经收拾好行囊，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呢？当然，在这个假期当中去出游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选择乘坐这个高铁，有些朋友会乘坐飞机，还有些朋友都会选择自驾的一种方式，通过高速来进行通行啊。那么要提醒一下大家，在国庆假期呢，在我省交通呢会出现三波高峰啊。
1: 是的，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波高峰呢可能会出现在国庆节前，大家呢可能拼假出行的一个高峰，也就是有很多朋友可能在中秋结束之后28号到30号这三天时间里就已经出行了，这个时段呢是为正常的一个工作日，但是呢有很多朋友们为了错峰出行可能就会请假，提前出行的车辆呢也是逐步释放。那么预计呢在昨天和今天的时候呢，每天的8点到下午的17点，全省的高速公路呢和国省线的车流量的平稳上升，也形成一个出行的小高峰，但是远低于中秋节和国庆假期的一个水平。那么在9月30号，也就是今天下午的4点之后到晚上的22点，可能这会出现一大波的这个高峰，出城的车辆呢就会显著提升，比如说我们的城市快速路和高速公路的交通压力呢就会随之增加了。
0: 对，是不是现在有些朋友正好准备要去上高速了呢？那么此时此刻如果说正好是在高速上去通行的一些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自己车速的一种控制啊。这是我们刚才跟大家关注到的第一波高峰。那么第二波高峰呢，就是出现在国庆节的全域出行啊，比如说10月1号到5号这个时间段呢，七座包括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是免受高速通行费的。那么10月1号到2号的8点到17点，这可能是车流量会大幅的去上升，并且呢保持高位的一种运行，而且受到部分拼价出游群众提前返程和旅游集中转场的一个影响，在10月3号到5号的时候呢，局部路段将会出现阶段性的车辆回流压力，流量呢也将达到整个长假期窗口的一个峰值，就每天早晨的8点到上午的12点，这个车流量呢也会达到当天的一个最高峰啊。
1: 对，那么第三波的高峰呢就是集中返程的一个高峰期了，大家呢可能在10月6号到10月7号这个时段呢，车流是由各地向中心城市当中的集中汇聚，错峰返程学生返校的车流呢也会分批释放。那么预计呢在10月6号下午的15点到晚间的20点，入城的车流呢将会逐步增长。那么10月7号假期的最后一天的8点到晚上的16点，高速公路的入城方向还有城市快速路的返程车流呢将会高度集中啊。
0: 对，所以说在这个假期当中，如果说是一家人去出游的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同时我们提前做好这种规划啊，熟悉这个路况，摒弃一些交通陋习，安全文明去出行，因为在国庆假期高速免费通行，车流量是非常大的，交通状况也是复杂多变，那么大型车辆驾驶呢也请大家靠右侧车道去行驶，不要长期占用快车道，影响其他车辆通行。那国庆假期在我省的全省的高速公路全天都是禁止危化品车辆去通行的，所以希望危化品车驾驶人要合理安排运输的路线，通行在一些普通的一些国省道的时候呢，也希望能够规范行车，注意行车安全，千万不要去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啊。
1: 是的，那么在假期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出行，平平安安的到家。放假前一天的状态啊，真的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大家呢来看一看水木发来的信息，他说上班的每一分钟好像都是对假期的辜负了，我在想此时此刻就是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可以开启我的快乐假期模式了。
0: 是，想想还真的是这样，现在都已经三点多钟了，再过三个小时大概很多朋友都已经下班了嘛，然后下班之后的这个生活就属于自己的了，自己是今天晚上去出门呢还是休息休息明天再去出发呢，这就看个人自己的一种安排了啊。其实今天在跟大家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就觉得就是看到了评论区很多朋友发来这个信息，就觉得特别特别的这种真实啊。那我看到有朋友说放假前一天的我 就像是一部即将关机但还在强制更新的这个手机。还有人说了，说这个就像考试交卷前最后的五分钟，什么都想再做一点，但什么都做不进去了。那大家的这种状态是不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两种状态呢？
1: 嗯，其实我们大家的评论和留言呢都是非常的真实，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诚邀大家在这两个小时的时光当中跟我们分享点大实话啊。
0: 嗯，
1: 放假的前一天你此时此刻像什么呢？把这个空呢给我们填上，越具体越好，当然了越有共鸣越好啊。大家都说点大实话，比如说放假的前一天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早已经飞奔出去了，是不是？
0: 对，
1: 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
0: 嗯，好，那就

周传雄的这首歌。心太乱可能就是一方面是不是收尾工作还有一些没有做完，另一方面就是即将要去出门了，还有一些工作，还有一些这个出行前的一些准备还没有开始呢，所以说心有点乱了。没关系，我们一点一点来，按部就班啊。好，来听听周传雄的这首《我的心太乱》。

0: 害的。即便只能够休息几天的这个时间啊，大家呢也可能会在有限的这个时间当中去充实自己的生活，也让给自己呢在假期充充电，继续后面的工作了。
1: 您对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他说我看看能不能插上两嘴啊，说现在的心情呢就像过山车一样激动，然后呢又想跟假期呢快点开始，恨不得呢也把正在耕地的牛呢一脚踢开，自己去犁着三亩地啊。这是嫌别人的工作节奏慢下来了吗？自己有点迫不及待的感觉了是吗？
0: 是的，其实每个人的这个心情和心境呢都是不一样的。大家都在想啊，说为什么节假日之前工作这么多呢？就是因为我们要放这几天假，那么也要提前的完成这几天的一个工作任务，所以呢就会发现哎呀自己手忙脚乱，心态乱呢。
1: 是啊，可能有些朋友说虽然说放假了这几天，但是放假这几天的一些工作我们都是提前化了，或许就在假期之前的时候要把它去完成，或许呢就是有一部分的留在假期之后马上就要投入到这种紧张的工作当中了，但这个工作依然还得做呀。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该放松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来放松一下，那么该投入紧张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就专心的来工作就好啊。

0: 我的心太乱，此时此刻大家的心情是像周传雄所演唱的这首歌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吗？我觉得多少乱那么一点点的话，但内心还是充满了一种喜悦的，因为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要下班了，然后明天就会迎来了国庆七天的这个长假啊。
1: 是的，其实对于假期大家每个人可能还是会多多少少有所期待。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2: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这也是我们在国庆假期的最后一期这个直播了。不知道此时此刻大家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是不是有些朋友已经是在出游的这个旅途当中了？有些朋友还在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啊。那不管怎么样，希望下午两个小时的节目能够陪伴大家一路好心情啊。
3: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两个小时的时光当中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一下你假期前一天此时此刻的一些心情啊。
2: 嗯，
3: 你看恩恩，您对就说了，说放假前一天的心情像什么呢？冬天来了，春天不远了，也像冬天的梅花。我们谁不是在人生的旅途上呢？

0: 因为冬天的梅花希望冬天能够多一点，又怕春天到来这梅花就凋谢了。
1: 他说假期最爽的就是放假的头一天，就像饥饿营销一样啊。你看假期还没有开始呢，有些朋友已经想到了，说我已经想到了在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有没有觉得就是放假的日子总是过得那么的快呢？好像这个假期刚刚开始，但是下一次我们再去回头去想的时候，这假期好像要接近尾声了啊。
0: 是的，他刚刚也分享了说已经开始想到假期结束第一天上班的样子，心情有一点点抑郁啊。那么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叫假期综合症吧，就是不管这个假期是长是短，那么在第一天假期结束之后上班的第一个工作日，总会有点那么不在状态，那么就需要我们大家适时的去进行一个调整了。
1: 对，那今天我们不说假期之后啊，我们说假期前一天的这个心情，就放假前一天的心情，此时此刻你是怎样的？是不是很多朋友说乐开花了，真的好期待这个假期的这个到来呀，春暖花开的一个时节，来和自己喜欢的人呢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你看在平台当中呢，听川听友就发信息说，太阳当空照，假期对我笑，明天就放假，开心到飞起啊。你看多押韵的一段话呀，听到我们心里也是乐滋滋的一种感觉，因为假期就要到了。
0: 是的，小五说，我今天的目标就是混到下班，然后明天开始浪迹天涯啊。
1: 好吧，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就要下班了，距离快乐的这个假期可能很多朋友来说就是一个下班的这个铃声了。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目标就是完成自己的工作之后呢，就可以开开心心的来享受七天的长假了。
0: 是的，那么对于我们很多的学生一族，是不是也期盼着今天的那一道下课铃声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当中，大家也可以去收收心，去我们的祖国大好河山游山玩水了。
1: 对，老朋友风雪白呢也发来信息了，说大旭咋啊，蓉儿不过了，素面朝天的。这啥意思呢？我俩都是化了淡淡的这种淡妆啊。
0: 是的，不过了，我们的心情早已经飞到了浪迹天涯那里。此时此刻坐在直播间的并不是我们。
1: 您对这位朋友发信息说不过了，爱咋咋地啊。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位朋友他的心态一定是非常非常好的，就通过他的这个名字我们能够感受到，就看什么都非常的豁达很宽容的一个人啊。就之前的时候曾经看过一个故事嘛，就是说我们人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嘛，就年轻力瘦，然后大家对一些事物的时候呢，总想争一个这个对和错，输和赢啊，就是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总想跟他去争一争，哎，到底是我说的对还是他说的对啊。但是你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呢，你就会觉得这个争论是非常无聊的一件事情啊，就别人说什么的话，你可能就是你对一对，
0: 哎，
1: 过期就可以了，是吗？
0: 对，好像就像是心境上的一些变化呀，再也不会跟他对方去理论半天，或者是争论半天，只会说好的，
1: 对，
0: 然后就将这样的一个谈话戛然而止了。
1: 是，你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花儿朵朵，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放假了，病都全好了，速度七十迈，心情是自由自在啊。你看，放假了，这心情好了，这身体的一些不舒服不适的一些症状全都没有了，你看假期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一种收获呢？
0: 对，主播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最近鼻炎也好了很多，眼睛也不那么痒了，可以化点淡妆了，然后放假了空气都是甜的啊。
1: 是这样的哈。你看平台当中的这位叫做乐乐的听友也发信息啊，说明天放假，今天都已经坐不住了，心已飞，人还在工位上，满脑子都是吃喝玩乐啊。当然我前两天的时候呢，看到一个就是减重的一个医生，然后他就发了一个小小的一个视频嘛，他说迎接大家的这个大考的时间到了，这是国庆节，你看刚刚过去这个中秋节，对，有很多朋友说中秋节过了一下嘛，然后自己就胖了三斤啊，没想到过了三天之后呢，我们就迎来了这个国庆七天的这个长假，很多人就放飞自我，然后吃喝玩乐嘛，这下好了，说这七天的大考又来了，看看大家能不能严格去控制自己的这个体重啊。
0: 是的，所以我们大家可 能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心境啊。国庆节不仅仅考验的是我们的工作，那么还有考验我们的什么呢？就是考验我们能不能管住嘴迈开腿啊。到了各个城市当中，那些美食是不是也都在吸引着你呢？那在旅途当中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那些好听的旋律，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你此时此刻放假前一天的心情啊。
1: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这是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来自朴树

听到这首《旅途》，我觉得很多人是不是跟我一样更加按耐不住了，想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放假前一天你的心情像什么呢？大家可以把它补充完整啊，说说你此时此刻你现在的一种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啊。你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不想上班的小王发来一条信息，他今天我的心情呢就像微波炉里最后一分钟还在转的爆米花，表面是平静的，内心呢已经炸开了。哎，这个形象比喻的太形象了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放假前一天折磨人的可能不是忙，而是你明明知道明天要放假了，但今天的事情呢是一样不能够少。比如说该开的会你是要开的，该完成的计划是要完成的。

0: 该填的表是要填的，该写的这个方案还是要写的啊。虽然说你的身体还在工位上，但是我灵魂都已经在收拾行李了呢。
1: 是的，他说空气真的是甜的。
0: 嗯，
1: 您对发来的信息还说，我可以证明刚刚喝了点西北风，真甜，还用塑料袋打包了一点晚上喝啊。他说当音符响起的那一刻，我已经把老板炒鱿鱼了，自己给自己放假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啊？就是放假前一天的这个心情真的很奇妙，就是明明有的朋友还在上班还在上课，心呢已经飞到了假期里。还有呢，就是一边忙着手里的事情，一边脑子里已经开始去规划去哪儿玩，吃什么，怎么放松。那么有人满心雀跃，又有人呢带着一点点的疲惫，还会有一点点的这个焦虑啊。所以真的是每个人的这个心情和心境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听这些适合旅途当中的歌曲的时候，真的就是人在搞，心已经在旅途当中了，这应该是大部分人的一个工作状态了。
0: 是，你看来自平台当中的秋天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他说我的这个前一天的心情呢，就像是手机电量剩下1%了，但还在坚持播放视频，随时可能会关机，但就是不甘心，是不是就是耗尽了，就等待着下班的那个铃声响起的这个时刻，立马拿包冲出去，是吗？
1: 是的。还有我们的这位叫做小常，他说放假前一天的心情就像是一只即将飞出笼子的小鸟，身体还在工位当中啊，但是灵魂已经在度假了。他说大部分我的同事已经开始了摸鱼的期待，表面上的看他们对着电脑认真干活，内心已经在想假期去哪里玩，吃什么好吃的。其实这种期待呢，也是来源于我们生活当中很小的一些小快乐啊，哪怕还要坚持完最后一个下午的时光，但是一想到马上可以卸下压力，就觉得此时此刻我们所有的努力和辛苦都是值得的。
0: 对，你看还有不少的朋友也发来信息了，说放假前一天的心情呢是有点累累累的一种感觉。为什么会用三个字这个累来去形容呢？就是我们可能在假期的前一天的时候，要把自己手头的工作呢要给完成了，那么同时呢不是说要把这个工作带到这个假期里，而是假期之前要完成，我们才能够更好的享受七天的这个长假嘛。所以放假前一周或者说放假前一天的这个时间，往往都是我们大家最为忙碌的一天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
1: 确实是，不少朋友会遇到就是我们说的节前的最后一天，结尾的还在收尾的一些工作，那么赶赶进度啊，整理一下啊，事情呢就堆积在一起。一边我们可能会盼望着放假，一边呢又会被工作的事情呢所裹挟。那么一边兴奋，一边呢就是我们身体的疲惫了。
0: 是，你看本本侠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说，放假前一天的我就像高考最后一科提前交卷的那个人，不是因为我做完了，是因为我实在是坐不住了，坐不住了，想要冲出去来享受假期的快乐吧，是吧？那要忍着忍着再忍着。
1: 对，主播其实也有一点点坐不住了，奈何不能站着播啊。播完今天一班岗，然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假期直通车的一些分享。那么每个人都会适当的会调休几天，让我们大家呢去享受一下假期带给我们的美好。那么还有呢，我们的这位星星他说，放假前一天的心情像是一边打鸡血一边在透支体力，期待假期，但是手头一堆活根本停不下来，明天也忙不完，所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期待了。还有呢，我们的这位短端呢也发来了信息，他说表面开开心心盼放假，其实内心呢确实有一点点的累，只想快点结束这一点点的工作，回家好好躺平。其实大家说的都是大实话，也很真实，期待是真的，那么身体的疲惫呢也是真的了。
0: 对，真的是这样啊，就有时候我们大家就是希望自己通过忙碌一段时间把自己的手头工作做完了，然后呢就是到假期的这个时刻呢能让自己真正的放松下来，要不然就是你还有一些留了一点点的这个小尾巴的这个工作没有做完，在假期当中你可能还会想，哎呀马上就要上班了，我上班之前得把这些计划给做完了，所以在心里边来说的话，那这些可能也是一个小小的负担啊。
1: 您对就说了，不是因为做完了，主要是不会做，真的不会做，绞尽脑汁也不会做啊。那确实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在任何的一场考试里，我们也会遇到试卷上的难题和生活当中带给我们的一些困扰，那不会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暂时先去放一放，等我们适当的调休放松一下，然后再来继续完成啊。
0: 是，你看来自平台当中的九九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现在的我大脑已经开启了离线模式，身体呢是被迫在岗，好吧，就等待着这个下班的铃声，是吧？你看很多朋友现在都已经按捺不住。

0: 了，那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你接下来的7天是怎么去安排的。可能有些朋友真的是有完整的7天的假期，但有很多朋友可能还会留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要值班呀，或者是要加班呀，等等等等。
1: 对，
0: 那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能够合理的去调整自己的这个作息啊，能让自己的这个生活充实而快乐啊。
1: 是的，祖国的大好河山在金秋十月当中也会为我们一一去呈现。就像您对说，我也不是想出去玩，主要是我想给庆生了，迫不及待。那祖国母亲都期待着我们大家为她来庆生啊。
0: 是啊，这两天大家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有没有看到像在这个彩虹桥这边啊，那包括呢就是很多这个高架桥都是一盏一盏的这个红旗，让我们看到的就心中的那份爱，对祖国的那份热爱啊。
1: 是的，还有我们很多的街心公园广场都已经有了盆景花卉，那么来迎接国庆假期的到来啊。
0: 嗯，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平台当中红红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来自温艺昕《一路生花》。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
1: 汾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幅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

0: 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火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8，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离我们下班的这个时间又近了那么一点点呢？因为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放假前一天你的心情就像什么。很多朋友说在自己的工位上都已经坐不住了，心早已飞向了远方了，是不是？大家都是同感吗？
1: 是的，刚刚呢也看到了一个朋友的留言，非常的可爱啊。他说，从今天下午的5点起，我都不敢想象我是多么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
0: 真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很多这个小女生或小男生嘛，在上班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穿的比如说西装啊这类型的，对对对，就是符合他这个职业身份的一些这个服饰啊。但到下班之后呢，你会看到，哎，他是另外的一个形象了，就那种阳光的充满活力的那种少年感呢，一下子就满满的扑面而来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大家在买这个服饰的过程当中呢，也会上班我得穿什么，下班之后可能就是和上班的这个差别还真的是挺大的啊。
1: 对，大家都说了，上班的那个我和照片里真实现实生活的那个我都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这个短视频嘛，说对比，这是你吗这是你那个人吗还有爱心朋友就说9月的班就上到这儿吧，再多干一分钟都要耽误我给祖国母亲庆生了。然后您对就说人事部经理给你来当爸，明天你不用来了，到会计那儿把工资结一下，明天不用上班了。真的是特别特别有这种心情的话，大家会想着感谢领导的批准，反正明天都不要上班，大家都在休息嘛。
0: 是这位朋友呢也是发来信息的，说你们两个主播跟他一样是不是也不用来了？不，我们7天的假期都会在电波当中会陪着大家啊。
1: 是的，我们的国际假期直通车每天呢都会有主播在全天候的守候大家，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临汾周边的一些通行的情况还有我们景区的一些情况，再有呢就是我们在国庆期间为大家举办的系列的活动，大家如果不想远行的话就可以去参与到其中。
0: 是
1: 他说会计算了一下，他这个月的工资还欠工资300块，麻烦结一下。这忽然间让我想到了博主周小闹嘛，他不是拍了一个暑假工打工系列嘛，然后就是这个女孩天天在这边打工，然后每天呢都被老板还有经理店长去扣钱，就打工2个月的这个暑假工，最后欠了公司饭店10000多块钱，这个班怕是不上也罢了。
0: 对，段子归段子嘛，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是勤勤奋奋的踏踏实实的去做一份工作的话，那一个月之后一定会有你能够拿到的那笔收入啊。
1: 是的，就像每个月我们等到发工资的那一刻的心情也和现在是一样的吧，就听到叮咚这个月的工资多少多少已到账啊。
0: 是不过这两天可能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朋友说不去特别远那些地方，在我们市区当中也游玩呢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啊。
1: 是的，
0: 如果大家经常去乘坐这个公交车的话，那要告诉大家有4条线路呢会恢复原来的这个线路，17路车呢也要进行一个稍微的调整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具体来关注一下调整的内容。
1: 是的，那么从明天10月1号起，临汾公交的3路线、4路线、401路线、16路线这4条线路呢是恢复原路线呢来进行运行。那么17路线路呢是有一个调整的，我们首先呢关注到的是3路线路，那么它恢复之后呢就可以关注，大家可以从福利路北、鼓楼东、鼓楼南街东、还有体育街东、平阳南街东、迎春街南口和梅花巷东口、香贤街和6中站点呢就不再停靠了，那么就会有恢复原有的这个站点进行停靠，所以大家要乘坐的话呢一定要去注意。那么4路的这个线路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恢复线路之后呢有哪些站点呢就不再进行停靠。那么同样呢这边呢是要从高铁站进行出发到景观大道的招呼点，景观大道西、景观大道东、市人民医院东门、箭头村口、彩虹桥东，再到鼓楼西街、中大街口，还有鼓楼西、体育街北口、洪家楼口、东关大十字、梅花巷口、小南门、福利路东、五中、神州装饰城、平阳南街口、环城南

0: 南路周家庄和姚贤街南口，然后按照原线路来进行返回。刚刚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站点呢，都是可以去乘坐四路线路的。
1: 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401路线路的一个走向情况。401线路呢，也是从高铁站这边去出发，然后到景观大道的照护点，再到景观大道西、景观大道东、市人民医院的东门、箭头村口、彩虹桥东、鼓楼西中大街口、鼓楼西，再到体育街北口、洪家楼、东关大十字、美化巷、小南门、福利巷路东口、五中，然后到神州装饰城、平阳南街口、环城南路、周家庄、姚贤街南口、是第三五人民医院，然后刁家庄，然后原来呢接下来呢就是原线路来进行返回。这是401路在10月1号的一个线路走向。那么16路线路的一个走向，这是从景岳城这边去出发，然后呢到恒大华府、到百汇南门、百汇东门、迎宾大道、泽窑商贸城、神州装饰城、五中福利巷东口、小南门、梅花巷口、东关大十字，再到平遥广场南、平阳广场北、第四人民医院、五道庙、北货场、平阳北街、冷库到妇幼保健院，然后也是原线路来进行返回的。
0: 那么17路线路呢是需要进行一个调整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新百汇到百汇南路、百汇东门、预警小学、中大街丁字口、西兆路北和长兴中街五一路口、长兴街东、鼓楼南街西、鼓楼南街东、体育街东，再到小南门、梅花巷口，再到东关大十字、平阳广场南，还有平阳广场东、迎春街十字东，原线路呢进行返回。那么17路调整运行之后呢，平阳南街东口、还有我们的迎春街南口、梅花巷的东口、香贤街和六中的站点呢就不再进行停靠。那么在运行调整之后呢，会新增东关大十字和平阳广场南和平阳广场东三个站点啊。
1: 对，其实我们关注到的，在明天呢是有四个线路呢是要恢复了，有一路17路公交车呢要进行这个调整啊。那么大家如果说经常来乘坐这个公交车的朋友呢，大家一定得注意了。当然我觉得在国庆假期到来的这个时刻，在我们城市当中呢，满满的都是一种节日的一种喜庆的一种氛围啊。包括这个公交车，大家可能会关注到，就是临汾公交呢也已经提前启动了国庆氛围的布置，还惠民的一些服务，就是以满满的诚意的花式宠粉，让流动的公交车变成我们城市美丽的风景线。
0: 没错，那么当大家在我们的城市街头看到鲜花布满的公交车，我和祖国合个影这样的一个主题呢，也可以去进行打卡和乘坐啊。那么最近呢，我们在临汾高铁的公交场的场站，还有公交公司北校停车场区呢，就可以去看到一派忙碌而又温馨的布置场景，就是抓住了节前的这个时机，加班加点精心去装扮着我们的公交车辆，细心整理花艺的装饰，固定花束的一个造型，也调整了装饰的角度，一丝不苟地装点着车身的外观。那么车厢内呢，工作人员也是有序地去悬挂着一些喜庆的装置，还有包括我们的温馨的氛围点位，每一处的细节呢都需要他们精心打磨，用心雕琢，浓浓的国庆氛围啊，真的是扑面而来了。
1: 对，这两天大家可能从这个城市当中去穿行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关注到，那么这一次呢，国庆主题的装扮，它是覆盖了市区的全部的公交线路，喜庆的彩绘搭配我们临汾城市地标的图案，亮相在车身当中，包括车厢里边的小红旗啊，还有气球错落的布置，包括车厢内外暖意融融，给我们彰显出来的就是一种喜庆的节日氛围啊。那么值得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601路、602路城市观光巴士，包括网红七路熊猫公交车也穿上了这个新的花衣，车身呢就是繁花点缀，清新雅致，乘坐在其中的时候感觉就是置身在花海，就浪漫感呢是直接拉满了。那么同时呢，我关注到在临汾高铁站公交区域也是全面花束布景，就出站你看到的都是繁花，步步皆是美景，所以说让外地的一些游客来到我们临汾能够感受到我们这座城市的一种浪漫和温情啊。
0: 是的，我们大家 切身感受就是颜值福利双向在线啊。那据我们的了解呢，临汾公交呢也放出了很多的惠民福利，比如说从10月1号到10月7号601和602的城市观光巴士呢都可以免费的去乘坐，跟着公交线路穿梭在城市的街巷，也可以饱览我们临汾的秋日美景。其实我们都说公交嘛，就是展示每一个城市形象的移动窗口，我们临汾公交呢是以花为饰，以情暖心，用细致入微的装扮点亮了城市的一个街头，也用实实在在的免费惠民的举措去普及我们的群众，那么让每一位乘客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够看得到美景，感受得到温度，也体会到诚意啊。
1: 对啊，所以说这个国庆如果说有外地的一些游客要来到我们临汾，或者说您家的这些亲朋好友也到我们临汾来进行游玩的话，你可以乘坐我们城市当中的鲜花公交，逛逛我们的大美平洋，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临汾温暖又走心的一种城市浪漫啊。
0: 嗯，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大美临汾这座城市当中感受节日浓浓的氛围。刚刚呢说到我们平时上班的一些穿着啊，您对就说了说，哎呀，西装领带那应该就是做保险职业的，或者是干房产中介的，那么这种呢可能就是我们比较容易穿这个西装领带的。他说工资呢每个月都要先过我的银行卡，再去分付和花呗赚一趟，然后呢就剩点利息了，光想那就得半分钟，他八秒就做到了，仅仅八秒。
1: 嗯，
0: 对，有很多朋友的信用卡呀、花呗支付啊，或者是一些月付啊，都绑着我们的这个工资卡，那么自动怕自己忘记还款的这个情况下呢就会自动扣款啊。
1: 嗯，
0: 那真的是每个月工资一到心碎的哗啦哗啦响啊。
1: 不过他都说了，他说同事都说让我偷着乐吧，起码还给我留点利息呢，谁苦谁知道啊。你看这就是在生活当中很多年轻的朋友就是提前去消费嘛。
0: 对，
1: 那提前消费之后呢肯定得还这个消费的这部分的费用呀。所以说有很多朋友说这是好事儿，但是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在支付的过程当中没有通过现金的这种方式来去支付，好像我们支付的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啊，你好像感觉不到这个人民币的一种厚度。所以有时候就是花销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月没有买什么东西吗，然后怎么一下子就花了这么多呢，那殊不知这可能就是一点一滴，或者说一笔小小的加上另一笔小小的，然后累积起来，久而久之那这个数额就大了哈。
0: 是的，所以我们大家呢也要去看一看每个月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因为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聊过这样的话题，就是怎么会把自己的工资分为几个部分来进行支付和存储。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就说哎呀，自从我发现这种不经意的线上消费真的会消耗掉我们很多的财力，然后呢他就会取成现金来消费，
1: 对，
0: 每天花了多少钱也会有一个这个记账，也是不错的选择哦。
1: 对，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支付的时候通过手机来支付，你觉得它只是一个数字，但如果说我们拿这个现金去消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这大百元大钞一张一张接一张的就没了哈。
0: 对，你虽然拿出去一张换回来很多张，然后这个厚度慢慢变薄的过程，你就知道钱花没了。
1: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这也是刚才呢在我们平台当中呢有朋友点播的一首歌曲啊。他说他是平安是福，然后想听一首歌就是岁月神偷。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0: 不知道平安是福是否还在关注着我们的节目。刚刚呢，你在平台当中也是留言了，说想听一首这个岁月神偷嘛。尽管岁月神偷无情，但是我们仍然是要抓紧当下，让我们的生活也是充满一种希望啊。
1: 是的，您对就说了，怎么我源哥出来了呢？那么这是一首对唱两个人的歌曲啊。
0: 嗯，
1: 那经过原唱和王源的声音的一个融合，好像我们在听原唱那个版本的时候呢，就有了不同的一些感受。每位歌手的演唱呢，会有自己的一种心境和心情吧，所以大家此刻听歌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了。
0: 对，那么同时今天下午呢，你想听到哪一首歌也可以发信息来互动，也别忘了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就是放假前一天的心情就像什么呢。那也期待大家能把这个问题呢补充完整啊，说说你此时此刻的一种状态吧，都可以发信息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1: 是的，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一些信息。有一些朋友呢会说，放假的前一天呢可能或多或少有一点点的纠结，有的人担心假期人多出游会不会堵车呢，也有的人发愁假期呢还要走亲访友，那更有一些朋友呢是计划好了一切，又害怕自己的计划呢被打乱啊。
0: 嗯，
1: 期待与小小的忐忑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些的焦虑了。也有一些朋友说，没关系啊，只想假期安安静静的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好好的放空自己。那大家到底想在假期的时候做点什么呢，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分享了。
0: 是，你看柠檬茶不加冰的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他说我放假前一天一定要把明天要穿的衣服呢准备好，然后把闹钟给关掉，关掉闹钟那个动作是他一天当中最幸福的一个时刻了。是不是大家非常非常的有共鸣啊，就平时我们关闹钟可能就是说，哎呀我再睡五分钟再睡十分钟吧，但是放假前关闹钟可能就是要关掉这七天的这个闹钟啊，能让你睡到自然醒。
1: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的一半发来了信息，他说放假前一天的心情像是既盼着解放又隐隐担心假期过得太快，所以有一点点的纠结啊。
0: 嗯，那该享受假期的快乐呢我们就尽情的去享受吧。一只想飞的猫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说每次放假前我都会买一杯奶茶，然后跟自己说这是假期的第一杯，不是工作的最后一杯。哎，你看这个状态调整的特别好啊。
1: 是的，先程呢也说别人都在规划出游的计划，我就盼着假期宅在家，不用社交不用早起，安安静静的就很好。确实是这样啊，假期好像没有太多标准的一个答案，不管是出门远行还是居家躺平，只要能够让我们自己放松就是最好的假期了。
0: 是，你看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间段，可能在即将要下班的这个时刻呢，有很多人都会把自己的这办公桌呢也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哪怕平时的时候是乱糟糟的，但在放假前一天的时候呢我们要把它收拾干净，这可能就是让我们假期的一种仪式感吧。就是放完假一回来的时候呢，能让自己也有份好的心情，而不是桌子上乱七八糟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下午好好的修整自己的心情，那么做好规划，我们到底要做些什么，

0: 那如果已经有了计划的话呢，就按计划来进行出行吧。
1: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是在平台当中呢有朋友点播的一首歌曲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点播的是来自、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呢再来为我们的这位朋友曲库当中搜索你想听到的这首歌曲，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
2: 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5: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5: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5: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8，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不知道在国庆前的下午的这个工作日的时候，大家现在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来收听吗？还是已经开启了放假的一种模式呢？你也可以来聊聊放假前一天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是怎样的啊？
1: 是的，那让我们在假期的前一天分享一下你此刻的一个心情。已经4:40了，那对于很多晚上5点下班的朋友来说，离自己下班时间呢就更近了一步。那么大部分朋友呢到晚上的6点就截止了今天的一个工作，大家在节前的工作完成的怎么样了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0: 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刚才呢太专心的在听歌了，电动叉子的电瓶呢让人给拿走了哈、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新款的一些电动车它的电瓶一般都是在脚踏板下面嘛，
1: 对，
0: 然后还有螺丝呢去拧着的，很少有丢电瓶的这种情况啊。看来你这是一款是不是老款的这个电动车呢？那以后我们在放这个电动车的过程当中呢，把它放在一个更加安全的这个地方啊。在听歌的时候有人拿走，你竟然不知道，这也太专心了吧。
1: 对，这大白天的有人敢拿你的电瓶吗？是不是幽默给我们开个玩笑呢？
0: 是，
1: 我们也希望我们大家啊在出

0: 行的路途当中，能够再给我们在午后光阴节目里呢，一起去聊一聊在假期前一天的一个心情啊。
1: 是，你看平台当中的小苹果这位听友就发来了一条消息，他也是分享了在去年国庆节的一件事情啊，说去年国庆前一天，他已经在高铁上了，领导呢打电话说有个文件要改，他在高铁上是改了2个小时，说旁边的大爷一直看我，最后说了一句：“小伙子，放假还这么拼呐？”
0: 那可不是吗？领导赶进度，我们就得赶时间呢。
1: 是，可是更扎心的你知道是什么呢？就是当你拼着在这个火车上着急忙慌的改完之后，其实那个文件你觉得在节后改也依然来得及啊。
0: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看不想加班的李女士，她说我最惨的一次就是放假前一天加班到凌晨，然后第二天一早的飞机，整个假期都在补觉，回来比上班还累啊。
1: 是，这个太懂了，就是对于前一天就是加班的一些朋友们，特别是彻夜去搞工作的一些朋友们，就是过度的一种消耗嘛，然后假期回来一定是先来去恢复的，就等于好像这个假没放一样啊。
0: 确实是，有一些工作的能做就抓紧做完，那么能不做完的呢，明天就明天做，因为假期是我们自己的，也不要太透支和消耗我们的这个身体。有一些工作我们实在节俭完成不了，那有些朋友就说，哎，我就和强迫症一样，我必须把它全部完成，然后轻轻松松的去度过这个假期，那也不必太赶时间啊。
1: 是，你看火锅爱好者呢，他也是互动我们今天的这个消息啊，他说放假前一天呢，就像火锅里最后的一片这个毛肚，你知道它马上就好了，但你就是等不及啊，等不及也得等。你看现在都已经16:41了，可能对于6点下班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还有1个多小时的这个时间啊，等不及，但是又舍不得走，是吧？
0: 是的，
1: 不能去旷工或者说早退的。
0: 3000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放假前一天的心情像是等一场久违的温暖温柔，终于可以不用再追赶时间。他说忙完手头所有的事，就盼望着假期好好陪陪孩子，陪陪家人，弥补平时缺少的陪伴。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其实一提到假期就像是生活给我们的一个喘息的窗口。那么节前所有的盼望本质上都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吧。
1: 对啊，所以很多朋友来说，这个假期除了自己能够身心休息好之外呢，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呢能够丰富自己的这个假期生活嘛。也就是说很多人可能是不是远行，但是在周边那些地方也是值得我们去打卡拍照的啊。那比如说在我们城市当中呢，就有很多地方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一些活动。你看踏上这种邂逅临汾秋日去研学的一个精品线路，对于家里有小朋友的一些家长朋友来说的话，真是一个好的时机啊。
0: 是的，那么无论是不用全部走遍啊，无论您去打卡任意一条线路，集齐任意线路的一些印章，还可以免费领取临汾文旅的精美书签。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去参与这场秋日研学也是完全可以的。
1: 是，那这个秋日研学的时间呢，就是从10月1号开始，那打卡的这个流程呢，就是前往4条线路指定的这个景区，可以领取线路的打卡手册啊。比如说抵达各景区的打卡点位，现场的工作人员呢就可以加盖景区的专用章，然后呢你就点击完成该点位的打卡就可以了。那打卡任一条线路，集齐对应的印章之后，前往最终所到达的景区，就可以兑换临汾文旅精美书签。
0: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第一条线路，就是越黄河华章雾山河灵韵的黄河风情游。那么永和县的黄河乾坤湾景区，再到吉县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襄宁县荣子酒庄景区，襄宁县云丘山景区，一共是4个景区的一条线路。那么大家呢可以去在每一个景点当中呢进行打卡，那么就可以去完成这一趟研学活动啊。
1: 对，这是线路一。那线路二呢，就是可以观馆藏文物、悟千年文明博物馆的这种深远游啊。大家可以去往的这个博物馆，像有襄汾县的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还有襄汾县的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铁佛寺博物馆、临汾市博物馆来进行打卡，那就可以来领取这样的一个精美的书签了。
0: 是的， 仙路三呢是赏古建风华、物古韵风情的古建探秘游。那么大家呢可以第一站来到隰县小西天，再去往霍州市的霍州蜀景区、红桐大槐树的寻根祭祖园景区、霍泰山广胜风景名胜区。那么呢，这是一条古建探秘的线路啊。
1: 对，那么第四条。

0: 那线路呢也是非常不错的，不仅说适合小朋友，包括这个大人合家欢那条线路大家都可以来选择啊。比如说去往福山县的寨哥大康阳景区、安泽庆和湾旅游度假区、洪洞县中镇霍山新塘寺景区，还有霍州市中镇山七里峪景区，那这些呢是避暑康养的一个研学游啊。
1: 嗯，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提示大家的就是可以在任意线路当中的任意景区领取打卡手册，打卡五先后顺序及其印章之后呢，就可以前往行程最后抵达的景区，经工作人员的核验，就可以兑换零分文旅的精美书签一份啊。
0: 嗯。不过要温馨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每位游客呢仅限领取一册打卡手册，每个打卡点呢每人呢仅可以盖章一次，不可代盖。那每个游客呢每条线路呢仅限领一份对应线路的这个书签，每个景区呢是有400份书签的，先到先得，领完为止啊。
1: 是的，那国庆假期不想远游，就可以带孩子来一趟这样的秋日研学打卡啊。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刚刚有朋友在评论平台当中预约的一首歌曲《彩虹的微笑》，送给各位。

0: 动词大词的这种节奏，是不是就像大家此时此刻的一种心情呢？马上就要放假了，马上就要开启七天的国庆长假了，想想都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啊。你看歌曲当中就唱的，天空是那绵绵的糖，就算塌下来又怎样，雨下再大又怎样呢？所以说笑一笑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啊。
1: 对，当大家听到这首甜甜的歌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种想恋爱的冲动呢？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年龄段啊，所以这可能就是也跟我们放假的心情是有关系吧。很多人会觉得放假前就该开开心心的，但其实有一些朋友会兴奋雀跃，也有一些朋友呢会感觉有一点点的疲惫。就像我们的小雨，他就说，他说放假前一天可能更是五味杂陈吧，有期待，有疲惫，也有对假期的小忐忑了。
0: 对啊，大家可能就期待这个假期，希望自己能够过得更加精彩一些。那个忐忑就是万一有一些状况，比如说临时叫你加班啦，你看这该怎么办呢？是吧？
1: 确实是。
0: 你看，还有平台当中的甜筒不甜，这位听友发信息了，说放假前一天就像冰淇淋的最后一口，你知道快没了，所以就特别特别的珍惜，但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落啊。哎，我觉得他发来这条信息，这个角度应该说是非常特别的，就快乐即将开始，但你知道它是会结束的，所以说放假前一天其实是快乐和焦虑的一个混合体，是吗？
1: 是这样的。有去无回呢也说，他说放假前一天的心情不能说是打了一罐鸡血，只能说打了半罐，因为一半在干活，一半呢在幻想假期呀。
0: 对，假期怎么过呢？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因为明天就是国庆七天的这个长假了嘛，想必有不少的朋友都已经计划好了，可能有些朋友都已经订好票去往周边那些城市来进行这个旅行啊。春暖花开秋高气爽的这样一个季节，适合大家去远登高远眺啊。
1: 是的，每个人节前的心境都是不一样的，有期待，有疲惫，有忐忑，也有松弛，但都是我们大家最真实的模样。那么接下来呢，也希望能够送大家一些轻松悠缓的旋律，能够伴随着我们今天工作的一个尾声，让我们大家呢都适时的去放松一下了。
0: 对，那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张杰的《明天过后》，你看就是我们的国庆长假了。

0: 很多朋友是不是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期待感满满呀，明天过后，也就是说今天到明天的这个时间段就可以开启我们假期七天的这种丰富多彩的这个生活了、有很多朋友就说这个假期当中其实有很多朋友有自己的一些安排啊，比如说工作当中的一些事情，就像平台当中的属于天亮的这位听友发信息说，七天的假期五天是在值班的过程当中，只剩下两天的时间属于自己了，那这两天也要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
1: 是的，其实这一天我们可能在假期的前一天是工作日的收尾，也是假期的一个序章嘛、大家不必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到尽善尽美，也许可以允许自己有一点点的小拖延，允许自己有疲惫，但是呢如果在尽可能的时间里面呢，还是要好好的完成手头的事情，然后把烦恼呢留在过去，轻装上阵的拥抱我们的美好假期，也不必焦虑这个假期怎么过，不必逼着自己一定要出去玩过得精彩、我们可以奔赴山海，也可以宅家躺平，总之就是你内心怎么舒服怎么来啊。
0: 对，我觉得在此时此刻大家的一种心情可能跟咱俩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对自由最渴望的一个时刻了，因为还没有得到吗，所以是最为期待的，因为即将得到所以有点小小的这种煎熬啊。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不论说你今天有多么的这个忙碌，不管明天要面对什么，那假期就是假期，把工作留在工位上，把闹钟关掉，把手机调成静音，那明天这个假期就是属于你自己的了。
1: 是的，放假前一天的心情嘛，总是千姿百态的，有雀跃欢喜，也有疲惫忙碌，有满心期待，更有大家说的真实的忐忑、那不管你是哪一种情绪，都是我们最真实的模样，也希望我们大家在今天过后可以卸下一身疲惫，奔赴属于自己的假期，松弛自在就是最好。
0: 对，所以我觉得放假前一天的这个意义不是熬过去，而是准备好去快乐啊、所以也希望大家在假期到来的这个时刻能有一个真正让自己放松的一个时间段，不管你是出门旅游了，还是待在家里，还是在工作岗位上要度过几天的这个时间，那么别忘了好好休息，好好吃饭，好好爱自己啊。
1: 好了，今天呢午后光阴到这里呢也要跟大家暂时告一段落了，最后一首歌曲大小孩送给大家，希望我们每一个大朋友都可以在假期里面做内心那个最快乐的自己。
0: 朋友们明天再见啦，
1: 明天见，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9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下午的都市生活圈的节目。我是李想，
1: 我是卓然。
0: 今天是2026年的9月30号，九月份的最后一天，也就代表着说明天进入到7天的小长假了。然后各位呢，也提前祝福大家国庆节快乐吧。
1: 没错啊。然后在这里呢，也希望各位呢，在这个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能够在我们下班路上呢，保持好心情，跟我们节目组保持联系，保持互动。
0: 是的，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抖音听见零粉走进直播间之后呢，在下方的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起来就可以了，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假期方面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吧。那么今天是农历的8月20日星期三，天气实况及趋势提到了受南部的高空槽和冷空气影响呢，我市云量比较多，全市有4到5级短16到7级或以上的西北风，气温呢也较昨日明显下降了，截至下午的4点，然后呢最高气温出现在了侯马23.3摄氏度啊。
1: 没错，根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啊，受冷空气的影响啊，今天夜间我市天气呢会转晴，气温呢将明显下降，所以明早出门呢需要增添衣物。国庆节期间呢，我市天气啊是以晴到多云为主，2号会有弱降水，3到4号呢有冷空气携来的大风来袭。气温下降之后，后期天气会比较平稳一些，气温呢也会逐步的回升。天气对于假期出行影响不大，提醒各位出门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0: 是的，那么还关注到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有2到3级西南风，最低气温明显下降，市区温度10度到21度啊。
1: 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全市呢是晴转多云啊，局部呢会有这个阵雨或者雷阵雨，有3至4级的东南风，市区温度是10到24摄氏度。
0: 对，那么还有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转晴，有4到5级短16到7级或以上的西北风，市区温度呢是15、12度到25度，确实会发现尤其特别明显，今天确实有点凉了，对吧？你看咱们的同事他来骑电瓶车，就穿厚厚的卫衣都已经穿上了。
1: 对啊，就是尤其是这个早上上班的人，披星戴月的人，
0: 是
1: 跟我们其实就不是一个这个时间段的啊。
0: 没错，
1: 但是现在出门真的是格外的冷。
0: 对，
1: 我早上出门，你知道我奖励自个儿的一句话就是，哎，一会儿回去睡一觉，
0: 睡一觉，
1: 一会儿回去睡一觉。
0: 那后来睡了吗？
1: 没有，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睡觉，
0: 所以迷迷瞪瞪的哈。
1: 嗯，
0: 一定要那个打起精神，我们跟大家分享啊。好，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一个事情吧。如果各位连接到我们节目直播的话呢，会有很多内容跟大家安排了，一定要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我们一起等着各位了。有在下午时段有想听的歌曲啥的，都可以直接来告诉我们一下哈，非常的简单，直接通过我们的评论区来告诉我们说你想听到谁唱的什么歌，我们也会想办法第一时间为您安排播放一下。来吧，听好听的歌曲。

0: 首先跟大家分享和关注到的事情来自于这样的情况啊。说虚构理由申请减退款被商家拒绝之后呢，为了泄愤报复，三年时间里一男子在购物平台的900余家店铺恶意下单2700余次，恶意下单金额累计人民币达到了1000余万元，造成了店铺较大的数额经济损失。9月28号的时候，人民法院呢是案件库发布了这一参考的案例，最终男子因犯破坏生产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这事儿您好奇吗？咱们来关注和了解一下吧啊。
1: 事情是什么情况呢？首先呢，这个虚构理由呢，然后呢去进行这个退款啊。现实案例呢就显示了说，2022年以来，陈某呢是以无偿获得商家商品，在收到从某网络购物平台购买的商品之后呢，虚构理由申请减退款。注呢是减退款呢是电商平台的一种这个售后模式啊，与其他的这个退货退款模式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如果商家拒绝的话，陈某呢就将会以商品存在质量瑕疵或者等等这样的理由去进行投诉，要求商家赔偿。但双方无法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的时候，陈某为了泄愤或者是继续给商家施压，就在商家经营的店铺或者名下的关联店恶意批量下单，在商家刚刚发货之后呢，即申请退货退款。致使商家呢就是不仅需要呢向其退款，还需要承担支付购物平台的服务费用，支付快递公司的打包费等等这样的损失。
0: 2022年4月到2025年5月，陈某采用上述方式，针对某购物平台的900余家店铺恶意下单2700余次，恶意下单金额呢是累计人民币1100余万元，造成店铺较大数额经济损失，其中呢是损失的技术服务费共计6.21万余元。期间呢，季某、王某、林某、朱某、张某、曹某为避免店铺遭受更大损失，主动向陈某支付和解费共计6400元，其中呢是曹某支付了5000元。案发之后呢，陈某退出违法所得6400元，并自愿赔偿曹某1万元，得到了曹某的谅解啊！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太可怕了这个事情，对吧？
1: 对，就是反正我一回退款不太成功，我记恨上你们了。
0: 对，
1: 不光你们这个店，
0: 是
1: 关联店，
0: 你们这所有的这
1: 些，别想给我高兴啊，
0: 对吧？我就折磨你们，对吧？你们不需要打包吗？你们不需要发货吗？
1: 对。

0: 需要付快递费吗？不需要技术维护费吗？嗯，行，我整你
1: 啊。对，怎么说呢，其实就是某宝啊，包括这个某音啊，有一些这个退费的这个申请呢，可能还是就是人工智能在服务。
0: 对，
1: 其实我希望更多一点点有人情味的这样的这个人工服务的出现啊，
0: 说太对了，
1: 可能就会避免很多这样的麻烦了。
0: 对，当我们每次在非常热心的非常着急的打开客服的时候，发现哇，他回复你好快呀、啊你看是机器人。
1: 嗯，
0: 你说人工吧，他说对不起，没有人工。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前不久不是就是说那个关于买这个咖啡，我说我的里边的葡萄果肉太少了，我说找一下客服吧，没有，对吧？你还记得不？
1: 对对对。
0: 打电话的话，全国电话的话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只会告诉你说摁几摁几键摁几键，然后请留言。
1: 是呀、啊、是呀、啊，就总得留那么一两个这个客服岗位的。
0: 对对对。
1: 因为人可能跟人这沟通会更顺畅一些啊。
0: 嗯。
1: 留一些机器人的话，可能会引起这个公众的这个愤怒啊。
0: 是的。
1: 嗯
0: 嗯，各位你有什么观点可以来告诉我们一下？记住，有想听的歌也可以随时赶紧联系我们俩，我们也找到之后呢，第一时间为大家播放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来吧，听下一首 I'm Yours。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5: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铃声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好了，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37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2: 我是卓然。
0: 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请记住节目的互动方式，可以通过官方的抖音听见零粉走进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互动聊天就可以了。
2: 是的，这个时间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走进直播间，在下方公屏跟我们留言啊，尤其是这个路上有特殊情况的朋友的话，可以第一时间段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共同分享了。
0: 来关注一下节目内容，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总投资1542亿元，山西将扩能改造12条高速公路，一个好消息，我们来了解一下。说15、15、17呢，山西将启动12条高速公路繁忙拥堵路段的扩能改造，总里程约1035公里，总投资约1542亿元呢。咱们来了解一下吧啊。
2: 是的，据工作人员介绍啊，说这个自1996年的山西的首条高速公路呢太旧高速全线通车以来，经历了30年的发展，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呢近6500公里，实现了县县通高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部分早期建成的高速公路由于技术标准过低，主要呢是这个四车道为主啊，通行能力呢不足的这样的问题呢是日益凸显了，特别是在重大节假日期间啊，容易造成拥堵缓慢。那么拥堵缓慢路段呢主要集中在啊以太原为中心向周边的省份辐射的国家高速公路的主骨架路段，营运时间呢已经超过20年了，部分的这个路段啊是均交通量呢在4万至5万辆车，
0: 对
2: 啊，远超于最初的设计能力，叠加山西的货车通行比例比较高，拥堵缓行呢更容易呢引发交通事故。
0: 是的，那么为此山西经过了梳理研判，按照国家15、15、17的

0: 交通运输一网四化主攻方向呢，结合服务国家和全省重大战略任务，力所通行需求较大路段，以太原放射状骨架公路为主，系统谋划了太原至长治、太原至临汾、汾阳至均度等12个高速公路扩能改造项目。目前呢，这12个项目已经全部纳入了山西省15规划综合交通体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其中11个项目纳入了国家公路15发展规划了啊。
1: 唐市南工作人员表示的说，目前呢已经是启动了这12个项目的前期工作
0: 啊，好事啊，
1: 将坚持因地制宜、经济适用的原则，综合采取路段扩能点节点扩能啊，还有这个智能扩能等这样的手段呢，软硬结合，多措并举，全面增强通行保障能力。
0: 是的，那么具体而言说，路段的扩能将原来的道路由四车道拓宽为6或8车道，设计时速原来80公里的调整为了100公里，原来100公里的调整为了120公里，最高能保证日均8万至10万辆的车通行了。那么节能扩能啊，节点扩能主要是将对互通式立交，还有收费站、城镇出入口、服务区、长的这个长大隧道、长大下这个下坡等节点进行微改造，加强局部能力的供给，避免由局部频繁拥堵造成成长的这个长距离啊、大范围的拥堵了。数字扩能主要是打造的数字站点、数字隧道，还有数字服务区设施、数字预警、干线数字管控、数字监测调度等重点的场景，挖掘通行潜力，运行效率将提升20%到30%。哇哦！
1: 哦，同时呢，山西呢还将对这个高速公路的相关的安全措施啊设备进行改造，提升安全耐久水平，同步完善沿线的充换电基础设施啊，实现了一次改造，全方位提升
0: 啊。好吧，那么各位如果说已经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跟我们继续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请记住互动方式超级无敌的简单，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抖音听见零分来做客直播间，来到这里一起来聊聊天好吗？

好的，各位，我们也关注一下大家的互动情况吧。有看到来自于抖音上有人说话了哈，说有人有看到的，好，欢迎您啊。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有朋友发了一个小花，我们也看到了。姚氏家族说临汾路况堵不堵呢？那你既然说临汾路况，我们也马上给您看看来自于市区的道路通行状况了。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话，也到了孩子们的像放学的高峰期，目前在鼓楼转盘是车多的，从鼓楼到鼓楼东是严重拥堵。

0: 跟每次放假都一样，
1: 对，
0: 上次的时候好像我们就是放假，我们说约的一块吃饭来着，然后我说你们别走那儿了，就是
1: 堵的不行，就过不来呀，
0: 鼓楼完全过不去，真没办法啊！提醒各位一下，目前在鼓楼，鼓楼东大街一直从西向东到了体育街口是严重拥堵了啊。那么还有在鼓楼呢，就要注意，从鼓楼一直往北边走也不行，因为你要计划说我要右转进解放路的话，这压力都非常的大。鼓楼北大街呢，还有就是在这个工行小区啊，一直到古城路口的方向也是出现了由南向北严重拥堵了，这个北城。花园附近也是车多，这科委巷里车多，巷路的中段也是车多的，然后那个东关的车多，体育街车多，然后东关临港里边车多，反正都多。
1: 没错啊，就是
0: 这
1: 里面还是有很多这些道路还是比较拥堵一些啊，提醒各位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慢慢走就可以了。
0: 是的，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也聊聊天吧，聊个闲天，我是也没问过你啊，我想问问大家了，我今天突然间有一天的时候，我开着车的在路上想一个问题，我说假如你买东西的时候一个东西是十块钱，而他的商家告诉你两，就会多买。
1: 既然会用到是消耗品，
0: 那有的东西可能你当时认为自己是消耗品，但后来没那么消耗的东西。
1: 那你买的时候你认为是消耗品，那我肯定会买啊。
0: 所以我很纠结哈，我经常就是会陷入那个漩涡里边，因为商家总是会告诉你买的时候这个什么链接里边做的就很多嘛，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看，比方举个例子，买发胶吧，我知道我很真的疯狂的用，我就几管几管往回买是没问题的。
1: 对呀、啊。
0: 我是那天说那个什么东西我突然忘了，我说我买啥来着，后来买完有点后悔，小后悔了，我就心里边就咯噔咯噔咯噔了。
1: 啥呀？
0: 忘了，让我想想。就是比方说你没那么的消耗品的，就是可能你确实你也是用这东西的，但没有那么很频高频次的用
1: 啊。就比如说对你来说这个眼影，就偶尔你可能会用一下下。
0: 那你会囤的这样吗？会两个三个的买吗？
1: 不会，因为我觉得以后可能会有更好的款。你比如说卫生纸、啊、
0: 你就会告诉自己说会有好的款
1: 啊。对啊，你
0: 那曾经你是否有过说你曾经说啊以后肯定会有好的款，后来发现我后悔了，然后那个或者没有，或以后那个已经不出了，或者是它不
1: 有啊，我的眼线胶笔
0: 啊，
1: 我的粉底液，
0: 所以
1: 不然都更新款了吗？找不着了。
0: 那你是如何给自己找这种心理平衡的？
1: 就再找一个跟他一样的款，
0: 是这样、啊、
1: 努力去寻找嘛。
0: 然后我就尝试了，我就觉得哎呀，我就人好难呀，这商家真的很坏呀，对吧？他刺激你消费，让你就这样去买了，然后最后结果你会发现啊，天哪，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是所谓的商家，现在他们去直播会告诉你说啊，我给你几个试吃试办，哎呀。
1: 所以说就是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图量啊，或者图便宜啊、或者图这个量大便宜，然后去多买一些这个物件东西。
0: 对，那或者这么问你吧，可能这个消耗品咱举个例子，如果说你现在没有的话肯定就没这么能用了，如而有的话你会发现哎，一包里没有啊，有家里有，放一个放一个放一个、那这种你会建议会愿意让自己再继续多买吗？
1: 啊，多买
0: 多买，
1: 就但凡只要我能用
0: 好
1: 我就会多买，除非就放那落灰
0: 啊，
1: 我才会后悔。
0: 行，明白你的这个想法了，太棒了啊。然后你们让我家里边我买牙刷一桶一桶的买，
1: 哎，你跟我妈一样，我妈也是那样，那塑料桶里面、一根一根的那个牙刷
0: 啊，
1: 心想以后用有那么快吗？
0: 你没跟你妈妈问过她吗？她又没有什么踩过雷。
1: 哎，那我倒没
0: 有
1: 问过，有
0: 吧，
1: 只要她付钱的东西我基本上是不会过问的。
0: 然后对，再举个例子，比方说我这个西裤我觉得它挺好的，我想多买了，哦，对，我想举的就是这个例子。
1: No，
0: 你还记得我那个夏天的那个冬天那个皮鞋，高帮的皮鞋，
1: 对，
0: 对吧？我说哇，好喜欢那
1: 款，款很好。
0: 他以后不出了，我要多买。
1: 嗯，
0: 我说只害怕把这个穿着坏了以后，那个死活不坏。俩人一块说，你穿你来回的穿的话更不坏。
1: 对，
0: 他说很 N 多年，然后就后悔了。我说啊，这个好像没那么喜欢这个款了。真的，
1: 换也不舍得换，扔也不舍得扔，
0: 真是啊。他
1: 但是款还可以，
0: 所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自己了。以后千万不要这样哈。
1: 来吧，马上进入到整点广告。那广告之后呢，精彩依旧还在继续当中，千万不要走开。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

0: 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好了，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8:08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精彩内容。各位如果说看到我们直播的话，来了解这里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想啊。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节目动态了，比方说现在我们还是要一起来关注到来自于路上的通行状况，重点关注一下临汾市区的情况怎么样呢，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么首先是在东关，大家需要了解一下，来自于东关出现了由西向东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了，重点就是从这个吕国巷口这个地方压力非常的大啊，一直堵到了东关小十字，到了临钢桥这边了，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还有在桥东街也出现有西向东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在华州路这边没啥问题，在解放路上哈，解放路桥这边立交桥的地方出现了由东向西严重拥堵，一直堵到了平阳广场，哇这么堵哈，各位注意一下，这个地方压力非常非常大，一定要注意。在解放路上，在升龙附近是双向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的，在鼓楼北大街呢，重点是从鼓楼出发一直到解放路口是由南向北严重拥堵，鼓楼转盘出现四个方向车多，鼓楼西大街是双向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的啊。有很多人都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欢迎大家一起来到直播当中，一起看直播，一起来分享，同时也可以听到很多好听的歌曲，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说9月30号呢，是在今天铁路迎来了国庆假期出行的高峰了，全国铁路预计发送的旅客呢是达到197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是2053列。那么9月29号的时候，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达到了1374.2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进行当中。那么在国庆假期运输期间呢，是旅游、探亲、休闲等客流是交织叠加的，客流整体保持高位运行，铁路部门深入分析假日客流特点，科学制定售票的策略，动态优化票额分配，最大限度的是保障旅客出行需求。从目前售票情况来看的话，10月1号到2号上海往返合肥、温州、徐州至上海、邯郸、沈阳、济南、长春至北京、南宁至广州等方向余票充足的。那么呼和浩特至北京呢，安庆、西安至上海、上海至淮安、贵阳至成都、昆明至贵阳、郑州至武汉、北海至广州，还有沈阳至吉林等方向的是上有余票的。10月3号到5号上海往返温州、上海到北京、徐州、合肥、邯郸等至北京，还有深圳到武汉、广州至南宁、长沙、深圳至长沙等方面都是有余票的啊。那么相关情况，各位如果说要去坐火车出行的话，提前去安排一下，因为关于各地的铁路部门积极应对国庆假期的出行高峰，即使在热门方向啊、区间和时段增加了运力投放，落实各项的便民利民的服务措施。

努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温馨的出行。比方说有很多的地方，我们关注咱们太原吧，太原局集团呢是加开旅客列车是92列，在北京到在太原至北京西的高380次列车上开展了家国行同庆华诞三晋先锋伴您行文化活动，列车工作人员与旅客共同祝福祖国，有这样的一个安排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还要提醒一下，说铁路部门提示广大旅客，铁路12306的含手机客户端网站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那么也要提醒各位，请旅客一定要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网站官方渠道去购票，并留存真实有效的手机联系方式，防止这个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火车票带来附加收费、捆绑销售、虚假的销售、退票改变不变、个人信息泄露、重要出行提示接收不到等风险，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这里是都市生活圈，有想听的歌曲可以来赶紧来联系我们，找到我们好吗？

0: 建美园104，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都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千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

来吧，北京时间的18:55呢，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我们下午档的节目，带给你的是都市生活圈的精彩内容。那么看看时间呢，我们本期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的5分钟时间，依旧呢是要给大家送上的是好听的歌曲，也希望歌曲当中呢可以获得的是一份好心情。当然也要提示各位，明天开始10月份就正式来临了，10月1号到10月7号假期呢，也希望各位可以保持好心情。当然不要忘了明天早上的升旗仪式，由我和李想两位主持。在直播间陪伴大家。还没有关注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的话，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到的是听见林芬，我们在这里时刻陪伴和等待大家。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
1: 有六项以上者，即可初步认定为处于亚健康状态。这30个项目是：精神紧张、焦虑不安、孤独自卑、忧郁苦闷、注意力分散、思考肤浅、容易激动、无事自烦、记忆减退、熟人忘名、兴趣变淡、欲望骤减、懒于交往、情绪低落、易感乏力、演绎疲倦、精力下降、动作迟缓、头晕脑胀、不易复原、久站头晕眼花目眩、肢体酥软力不从心、体重减轻、体虚力弱、不易入眠、多梦易醒、晨不愿起、昼常打盹儿、局部麻木、手脚易冷、长夜多汗、舌燥口干、自感低温、夜有盗汗、腰酸背疼、此起彼伏、舌生白苔、口臭自生、口舌溃疡反复发生、味觉不灵、食欲不振、发酸嗳气、消化不良、便稀便秘、腹部饱胀、易患感冒、唇起疱疹、鼻塞流涕、咽喉疼痛、憋气气急、呼吸紧迫、胸痛胸闷、心区压感、心悸心慌、心律不整、耳鸣耳背、易晕车船。专家指出，关注女性健康，首先要关注女性的亚健康。我国的医学教育科研机构应该尽快地对女性的亚健康状态立项研究。那女性在关注自身身体是否健康的同时，也应经常审视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是否饱满，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善于在生活中调整自己的心态。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健康的话题。喝水是我们生活中最不可缺少的一件事儿了，那么你知道其实喝水也是有讲究的吗？下面我们就来说说上班族最佳的喝水时间。上班族最佳喝水时间表：一、起床后、上班前。每天夜间经呼吸和皮肤蒸发要损失掉300到400毫升水，一晚上呢身体是处于缺水状态的，喝一杯水有助于身体恢复正常的新陈代谢。早晨醒来先喝上一大杯水，可以补充因为身体代谢失去的水分，洗涤已经排空的肠胃，还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降低血液粘稠度，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在尚未进食之前，空腹喝下一杯量温的白开水是最好不过的了。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加一片新鲜的柠檬，能够起到清除宿便、排毒养颜的功效。二、上班后半小时。空调房间内啊，空气干燥，容易造成人体水分的流失，鼻腔等处的黏膜过干，甚至会引发支气管炎。因此呢，在空调房逗留时间超过半个小时以上，就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了。白开水、矿泉水、柠檬水都是可以的，水温以40度左右最为合适。三、工作心情烦躁，因为忙碌的8小时工作而忽略了喝水，建议这些人呢养成下班之前喝几口水的习惯，因为长期饮水不足，膀胱和肾都会受到损害，容易引起腰酸背痛，影响工作效率。此时不需要喝太多，一指杯的量就足够了，否则呢容易在下班路上尿急哦。好了，节目的上半段的最后呢，

文章主题是成功的路上努力比聪明更重要。你觉得你是一个琴棋说，我只是夸奖了你女儿，并没有伤害她呀。但是教授坚决地摇了摇头说，你是因为她的漂亮而夸奖她，但漂亮这件事儿不是她的功劳，这取决于我和她父亲的遗传基因，与她个人基本上没有关系。但孩子还很小，不会分辨，你的夸奖就会让她认为这是她的本领。而且她一旦认为天生的漂亮是值得骄傲的资本，就会看不起长相平平甚至丑陋的孩子，这就给她造成了误区。其实你可以夸奖她的微笑和有礼貌，这是她自己努力的结果。所以教授耸耸肩说，请你为你刚才的夸奖道歉。中国的访问学者只好很正式地向教授的小女儿道了歉，同时赞扬了她的微笑和礼貌。这件事儿让这位访问学者明白了一个道理，赏识孩子的时候只能赏识孩子的努力，而不应该赏识孩子的聪明与漂亮，因为聪明与漂亮是先天的优势，而不是值得炫耀的资本和技能。但努力则不然，它是孩子后天的，应该给予肯定。在人生的旅程中，聪明的人常常在最后变笨了，而笨的人却常常在最后变聪明了。

遇到寒冷酷热，聪明的人逃开了，笨的人亲身尝试，却意外地在寒冷酷热中成长。笨的人逐渐认识到，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成功却永远需要努力。孩子的容貌也是如此，长得如何不能决定孩子以后生活的怎样，大多数情况下努力才是决定孩子今后生存状况的重要因素。聪明是一种个人资源，从大人到孩子，人们都会为自己拥有这一资源而自信和自豪，所以孩子都愿意别人夸奖他聪明。甚至有很多孩子为了得到聪明的头衔，常常在同伴面前常常装作不怎么努力的样子，但回到家里却拼命地学，从而保证好的成绩。这样一来，很多孩子都形成了一种错觉，以为聪明就是一学就会，样样都会，不需要努力就能够取得成绩，所以争相效尤，导致很多孩子都不努力学习。那些常常被称赞为子，往往把分数看成自己的聪明所得，把分数高低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一遇挫折就容易灰心，而且不愿意也不敢接受新的挑战。而那些被夸奖为努力的孩子，则是更愿意做出新的大胆尝试，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他们做好。所以家长若想激励孩子在学习上取得更好的成绩，最好的办法不是赞扬他们聪明，而是鼓励他们刻苦学习。佳佳小的时候学东西比别的孩子慢半拍，为此他的父母非常苦恼。佳佳上了小学，正当父母认为佳佳不会有什么好成绩的时候，佳佳却带回了一张100分的试卷。这是一张数学测验的试卷，上面被老师画满了红色的勾勾。这是你的试卷吗？爸爸吃惊地问佳佳。当然是我的，上面有我的名字啊，佳佳自豪地对爸爸说。佳佳真不错，告诉妈妈你是怎么考出这么好的成绩的？妈妈问道。老师讲课的时候我经常听不懂，所以下课之后同学们都出去玩，我就把不懂的地方拿去问老师，老师再给我讲一遍，我就全懂了。做作业的时候如果有不会做的题，我就把老师讲的课再复习一遍，不会做的也就会做了，所以考试的那些题目我都会做，就考了100分。佳佳高兴地对妈妈说。听了佳佳的话，妈妈的眼圈一下子红了。虽然自己的孩子算不上聪明，却如此好学和努力。佳佳真努力，是我们的好孩子，妈妈含着泪说。有一个当老师的朋友曾经告诉我，在一个学校或者班级，通常有两种孩子是最受老师喜爱的。一种是非常聪明又非常努力，从来都不会因为自己的聪明而骄傲自满的。另一种是不算聪明却非常努力，从来都不为自己的不聪明而自卑的。由此可见，努力的孩子到哪里都是受欢迎的。作为父母，应该赏识孩子的勤奋和努力，对他们的努力给予最热情的支持和鼓励，不要因为自己的孩子不聪明而气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5城3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轻雅
1: 四箱子，没事，我自己拿吧，还是我来吧，反正也是拖着走。那就谢谢大姐了，别客气，马上就到了，咱们赶紧走吧。大姐，到了吗？我这脚都打起泡了。
2: 马上，你看见前面那根电线杆了吗？
1: 看见了，就是旁边那栋楼吗？
2: 不是，走到那儿右拐。

0: 再走一段路就到了。
1: 还要走啊？你刚才不是说走两步就到了吗？
0: 确实离得近呐，还不到5公里呢。
1: 5公里还不远呢。
0: 对我这种日行千里的人，确实是不算远的。
1: 早知道我就选个近点的了。
0: 我们酒店呢，已经是最近的了。你看，这不就在眼前了吗？
1: 在哪儿啊？
0: 就在前面那个小楼。
1: 啊，这个是酒店吗？
0: 对呀，
1: 这不是自建房吗？
0: 你懂什么呀？这叫民宿，好多拍短视频的还专门来我们这儿打卡呢。来吧，进来吧。
1: 那我住哪一间呢？
0: 有天字1号房、天字2号房、天字3号房、天字4号房、天字5号房、天字6号房。
1: 那我住天字1号房吧。
0: 已经有人住了。
1: 那2号房呢？
0: 2号房也有人住了。
1: 3号房呢？
0: 有人住了。
1: 这感情都有人住了，那你跟我说那么多房间干嘛？你就说哪间没人吧。
0: 6号房可以住，但是啊，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吵。
1: 啊，一点点没事，我睡眠好，那我就住这间吧。
0: 好嘞，那我把行李帮你拿进去啊，走吧。
1: 好，
0: 就是这间了，那你就早点休息。
1: 哎，等会儿大姐，那个这床怎么没床垫呢？
0: 床垫是有，不过呀得加钱。
1: 什么？哪有住宿不提供床垫的呀？
0: 小伙子，住宿才60块钱，你还想要床垫吗？
1: 那我不住了。
0: 不住了，那把行李的搬运费结一下吧。
1: 什么？你就帮我拖一下箱子还要给钱吗？
0: 当然了，我不能白搬呢，好几公里呢。
1: 算了，那搬运费多少钱吧？
0: 120块钱。
1: 什么？120？比住宿都贵，你这也太坑人了吧。
0: 一分价钱一分货，我是酒店的总监，我搬东西啊就是这个价。
1: 是吗？那这个不加钱吧？
0: 不加钱，这个呀就是送大家的福利，一等奖啊是新款的手机，只要扫完点击抽奖就行了。
1: 好，那我点一下试试。
0: 哎，等一下，出来了。哎呀，恭喜你呀，小伙子，你运气可太好了，你抽到1等奖了，最新款的手机。
1: 真的吗？
0: 千真万确。
1: 那我上哪儿领呢？
0: 你是需要给咱们的植树造林公益活动捐一笔款，就可以把手机领走了。
1: 那要捐多少啊？
0: 随便你吧，但是太少也没有什么意义，要不还是60块钱，66大顺。
1: 好吧。
0: 那个明天退房的时候前台来领手机啊，早点休息，晚安。早上好啊，小伙子，昨天晚上睡得好吧？
1: 睡得有点痛苦。
0: 为啥呀？
1: 你说的有一点点吵，这鸡鸭鹅猪狗鸡的大合唱，这叫一点点吵吗？这直接吵得我脑袋快炸了。
0: 不好意思啊，忘了跟你说了，这个房间跟鸡笼猪圈都挨着的。
1: 你早说嘛，我就换个房间了。
0: 我以为你们年轻人都喜欢呢，前几天呢还有人专门来体验这个房间，说要找那种什么原生态的感觉。
1: 可是我只想睡觉啊，哎，困死了。大姐，那个早饭在哪儿吃啊？
0: 餐厅在1楼院子里。
1: 那我吃完饭再退房吧。
0: 小伙子，你的那个消费是120啊。
1: 哎，昨天我不是给了180吗？怎么今天还多出120呢？
0: 这是早饭钱和行李搬运费。
1: 早饭要60块吗？只有稀饭馒头，连鸡蛋都没有。再说了，我也没叫你搬行李，怎么就要给搬运费呢？
0: 马上你就会叫我帮你搬行李了。
1: 为啥呀？
0: 因为这里打不到车，你想去车站呢得走8公里。
1: 你昨天不是说5公里吗？
0: 哎呦，可能是天太黑我没看准
1: 啊。
0: 哦，对了，这是你昨天抽中的手机，咱们走吧。
1: 哎，算了，看在抽中一个手机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0: 小伙子，我就送你到这儿了啊。
1: 大姐，不对吧，这还没到火车站呢。
0: 我今天限号走不了了。
1: 咱们是步行又不开车。
0: 不行也限号，我的幸运数字是7。

0: 今天是双号，走不了了，你慢慢走啊，拜拜。哎，不是，大姐，哎，我还得走多久才能到啊？哎呀，幸好我还得了一个手机，干脆我把卡换过来试试，正好去学校炫耀一下新手机。嘿嘿，我赶紧打开啊，这是啥呀？完了，我又被骗了，这不是手机，这是手机模型啊。
1: 对于火车站的骗局，送各位一段话：走路不要低头玩手机，避免与陌生人发生碰撞。旅途当中看到对方玩弄一些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也不要拿来把玩，因为很有可能会坏掉，甚至会被索赔。遇到这样的情况，尽快找到警察同志，调取监控，查明真相。记住哦，骗子们的骗术是层出不穷的，花样繁多的，一定要把眼睛擦亮了，仔细辨别，遇到事情不要慌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端便能写出酱肘子体的字。张大哥把烟斗用海底针式掏出来，吴先生立刻摆了个白鹤亮翅，弹了一点来钟，张大哥趁着如风似壁的机会溜了出去。邱吴二先生都没审问老李，老李觉得稍微痛快一点。午时散了衙门，走到大街上，呼吸似乎自由了些。这是头一次由衙门出来不往公寓走，而是回家。家中有三颗心在那儿盼念他，三张嘴在那儿念叨他，他觉得他有些重要，有些生趣。他后悔了，早晨不应那样悲观，自己所处的环境，所有的工作确实没有多少意义，可是自己担当着养活一家大小和教育那两个孩子，这至少是一种重要的，假如不是十分伟大的工作。离开那个怪物衙门，回到可爱的家庭，到底是有点意思。这点意思也许和抽鸦片烟一样，有一点享受，把自己卖给魔鬼。从此得因家庭而忍受着那个怪物的毒气，得因儿女而牺牲一切生命的高大理想与自由。老李的心又跳起来。没办法，还是忘了自己吧。忘掉自己有担得起更大的工作的可能，而把自己交给妻子女，为他们活着，为他们工作，这样至少可以把自己。

0: 像五一劳动节啊，这五天遇到双休日不能顺延，也就是不能刨出去。但是呢，您别担心，落到钱上啊，落到您的待遇的这个问题上的时候，节假日和法定节假日它不算病假工资，也就是说您请的这个病假在正常的这个工作日里您请了几天，那就给您发放几天的这个病假工资。所以呢，不会啊把这个法定节假日和双休日的天数给您啊用来发这个病假工资的。说完了病假，这是职场当中啊员工休假的一个比较主要的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事假。虽然呢我们国家呢对于私人的事务请事假没有特别严格的规定，但是呢基本上也可以从这个常情啊合理性啊去推断。但是有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这个事假你一定得让单位同意了。单位如果不同意，那当然你可以跟他协商，但是你不能无故不来啊。你无故不来，很有可能呢这单位给你记个旷工了，这就不好。那咱们再说说这个事假哈。那比如说啊，请事假连请15天，实在是有事儿，家里老人病了呀，而且刚做完手术也不敢，刚做完手术你就回，你还得再观察几天呀。那这事假里头，这该不该把双休日和法定节假日给刨出去呢？咱们还是来听金小莲律师的介绍。
1: 事假是不能去把这个周末休息日法定节假日算进去的，请了三天事假就是实打实的三个工作日的时间。
0: 那十天呢，这中间怎么都得有一个双休日哈。那这个双休日它应该不应该在这个十天里头？
1: 实际上我想在职工在请十天事假的时候就要明确的说从几号到几号是你请假，那么最后去算可能那两天的休息日是要跑出去的。
0: 也就是说大家要注意了，这个事假和病假呀等等还不一样，他这两天是要跑出去的，也就是说实际上呢只请了八天啊。您接着讲。
1: 请假权是职工的，准假权是谁的？是企业的。职工请事假是不是批准是由企业来决定的。你说企业说我现在生产经营任务特别繁重，不允许你请事假，那你请假没获批准的情况下你就不能擅离职守。职工患病以后他确确实实身体是要恢复时间的，事假不是，事假是因为你完全是因为职工个人的原因要向企业去请出那么几天的假期来办自己的事儿，所以你确实是影响了用人单位的这生产经营，单位是有权不批准的。
0: 所以呢大家在请事假的过程当中就要注意了，您完全可以策略的请，因为呢事假是不算这个双休日和法定节假日的。怎么理解啊？什么叫不算？也就是说如果您请十天假，其中的工作日只有八天，因为涉及到一个法定节假日哈，那您就是八天的事假，您不用把那个双休日也算进去。您请假的时候啊，您就只需要数一数您占用了几个工作日，您就请几天事假，占了几个工作日那就是几天假。因为事假也不发工资啊，您请得多那还扣工资呢。你事假请得多了会涉及到你一系列的问题，那你年休假还能不能休啊？年终奖啊、奖金啊、出勤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请事假影响上几天班就请几天事假。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刚才呢咱们把事假和病假说完了啊，这是个大头。那还有一些呢特殊的劳动者会涉及到，比如婚假呀、产假呀。那下面咱们就一块来听听金小莲律师给咱们就这几种啊涉及到的人数相对少的听众朋友劳动者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首先咱们来听一个女职工关心的，那就是产假遇到了双休日法定节假日能不能刨出去哈？怎么刨？咱们来听。
1: 在这个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里头还提到了，就是如果发现流产的，那么她也会有相应的一个假期，根据你的这个怀孕的时间的长短、啊、就是多少周多少周之内的，那你享受多少天，这个是根据情况来确定了。那我们现在说的产假实际上是指分娩之后的一个产假。那么这个产假呢，我们通常讲它是一个什么，它不仅仅是一个福利，不仅仅是一个女职工在劳动关系中的一个权利，它实际上还有一个自然属性，一个生理属性，就是女性在分娩之后身体要进行一个恢复的时间。那么这个产假呢，首先它是一个身体恢复期，然后呢在劳动关系中为了保护女性的权益 所以我们才规定了

0: 这个产假，那么特别规定说多少天，它也是从医学的角度来确定女性的一个恢复期。那既然涉及到身体的恢复，那你说我这个身体恢复应该是一个自然的时间，说第一天是什么样，第二天是什么样，那你这个坐过月子女同志都知道，说刚分娩完你是一个什么状态，一周以后是一个什么状态，并不会说我遇到法定节假日了，我遇到这个休息日了，我这个这就不适用这个休息这个时间了，
1: 我这状态休两天，
0: 对
1: 啊，不会，
0: 不是的，哦，就是你的身体恢复是自然日的，所以我们的产假是按日历天数，是按自然天数来计算的。如果你的产假期间遇到了法定节假日，遇到了双休日，那肯定会遇到98天嘛，而且基本上都会遇到法定节假日的。
1: 是，
0: 所以呢，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产假是包含着法定节假日和你的休息日，这是国家规定的。
1: 所以这个产假实际上呢就可以参考这个病假，不能说哎你休一个月是吧，其中的22天是工作日，我像事假一样我只给你算22天，不可能，那就是30天。当然发工资呢是大家投保的，现在叫四险一金啊，生育险也就是国家给你发的，社保机构发的，它不是单位给发的工资，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但是产假休多少天不可能把双休日和法定节假日刨出去，你像我们家孩子出生啊，就在预产期那天出生的，我那也就正好请了这个产假，这里面啊就包括这个7天的过年，那也不可能把这7天过年给刨出去啊，所以呢产假是不刨出双休日和法定节假日的，基本上它是可以按照病假大家来参考记忆的。
0: 但是呢我们就刚才像你举的这个例子哈，我们说换一种方式，他算完产假歇产假算到最后一天是农历的除夕，
1: 是
0: 歇完产假了该上班了，可是赶上法定节假日了，
1: 接着顺
0: 那没问题哈，正常休息，因为这个时候他就是按正常的职工享受着我们的法定节假日和他的产假的关系。
1: 哎呀，那这得掐好了算好了啊，
0: 这个得看孩子的，
1: 这个得看运气。那咱们接着说啊，我看看啊，就是陪产假，就是南方的这个陪产假啊，有的城市呢多点儿，有的城市少点儿。那这个陪产假，它是按照事假的那种待遇，还是按照病假呢？在陪产假期间，要不要刨掉双休日和法定节假日呢？
0: 我知道有几个省市，它是在这个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中，或者他们自己的地方性法规中明确说了，我这个男职工所享受的陪产假或者护理假或者陪护假，不管它叫什么呀，我们统称叫陪产假吧。这个陪产假呢，它明确说我比如说7天，这7天就是7个工作日，是明确说的。还有的呢，你像上海规定的是10天，但是他说呢，这个陪产假呢要和也是在这个女性歇产假和生育假期间连贯性享受。
1: 您别孩子上幼儿园了，您爸爸说我休个陪产假，
0: 然后呢遇这个法定节假日是顺延
1: 哦。
0: 如果说他明确说了是工作日，那么这个没有问题，是肯定是工作日。而且实际上我们看一下7个工作日的护理假和我们北京市规定的15天是差了一半，但实际上我们再算7个工作日等于再加上2个双休日，
1: 两头，
0: 十几天也可以
1: 啊，11天，
0: 11天假，
1: 有可能最多11天，
0: 哎，对，也还是可以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判断它是不是包含节假日呢？首先我们要看产假或者他当地的女职工的生育奖励假是不是只包含工作日，我们要这么去判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看文字表述，因为我们会注意到在法律规定中有些时候是日多少日，有的是多少天，
1: 这不一样吗？都是 day 的意思吗？
0: 不太一样，有些时候我们说日的时候往往一般指的是工作日，
1: 哦，
0: 也有的时候呢可能他会显示的是日历日自然日，我们要具体去判断。我们从一贯性的原则来说，除非它有特别明确的指明，两个意思应该是一样的，也就是前面包括这个法定节假日双休日，后面的也要包括的。
1: 哎，所以我给大伙儿翻译翻译啊，就是除非说，因为陪产假呢，它是一种地方性的哈，它和地方的经济啊、风俗啊有一种结合。所以如果啊，除了说地方立法的相关机构说了，这个男士啊，这个15天的陪产假，它就是工作日，那您想想，这15天里面起码4天双休日是吧，那就不是15天，19天了。除非说他明确表态，否则这个陪产假呢也得按照产假和病假一样对待，那就是你15天休息啊，你不能把这个双休日和法定节假日刨出去。这个陪产假咱们也就说到这儿。那另外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会说了，我不涉及到这个休假， 我啊，涉及到想享受休假，也就是说呢，我根据我个人的需要和单位的劳动生产的这个

0: 实际情况，我呢想把我这七天呀给它富裕哈，给它变成十天，甚至呢我想和我的这个年休假拼在一起。那您也得注意哈，这正确的拼假姿势，第一呢是一定要正确的尽量享受带薪年休假，因为您用带薪年休假和您的这个国庆节的假它连在一起，它既可以享受到一个超长假日，同时呢还不会影响到长假啊，您拼出来的这个长假会影响到您的工资收入，但是您也得提前请啊，您不能好9月30号给领导说啊，说我休年假啊8号一直到18号那个时候呢极有可能单位的生产劳动的这个节奏和任务它不允许，领导也可能啊他不批准，把您的制定好的这个线路啊旅游计划就受影响了，也就是说啊一定要提前请。那职工的这个年休假呢，累计工作一年不满十年的年休假5天，已经满了10年不到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经满了20年的那年休假就是15天了。所以拼假有理，但是您得提前和单位商量，因为休假的这个事情啊它一定会影响到其他部门和您之间的合作，一定会影响到单位的正常的这个生产劳动的安排和人手的，让单位啊也能够更好的安排您在请假期间的工作和任务，那您也放心的去休假，免得您休假的过程当中不停的给您打电话问这问那，或者让您啊操作呀辅导啊，那您也休不踏实啊，单位的正常工作也不受影响。那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律法规也有要求啊，那必须是得办理请假手续的，那也就是说呢，什么叫手续，就是你得出示这个书面申请注明请假的期限，那如果是病假咱们知道那还得附这个医院的证明了，批准后才能有效，您要是没按照这个时间来那就得算旷工处理了，所以必须得提前请，而且得书面请。那有的人说了，那过节之后我因事儿我不能够按时回单位，那得有相关的证明，还得致函到单位的比如说行政啊办公室啊人事啊等等啊去续假和请假，这样上才能够继续生效，否则呢你事后再补办这个手续不见得单位就认可，如果没有批准那就需要及时的返回公司，否则呢就按照旷工要计算了。那有的人说，那出去旅游遇到急事了，事前也不知道啊，旅游的时候才发现，那路上耽误了，那怎么能亲自办理请假手续呢？那您也得请比如说同事啊朋友啊家人啊凭有关证明到单位给您办理相关的请假手续，一般来说哈，电话呀短信请假呀它不算法定意义上完整的请假手续，所以呢如果擅自的缺席或者无故的超过了这个假期，那就极有可能按照旷工处理了，旷工的员工是根据旷工的时数扣发工资的，还有可能影响到您之后的年假。休息应该，劳动也光荣，大伙儿好好的休息，尽情的享受这个长假，但是我们也要向那些在节日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劳动者致敬，因为有你们我们才能够有钱啊花得出去，我们能打车，我们能坐地铁，我们能坐飞机，我们能住酒店，能吃东西，能旅游，钱不是万能的，那高高兴兴的顺顺利利的把钱花出去享受这个消费的过程那才是重要的呢，所以我们也致敬每一位在国庆节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劳动者，谢谢你们。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1: 无危为安，无损则取，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今天学校里啊也经常会用这个小古文的概念，篇幅小呢，这套书里的篇幅啊一般都是100字，多则最多200字，这个是所谓的小。但实际在古人那里的所谓小是指结构上的小，做古文更重要的是结构，这个后面我们有空再详细再说这个问题。
1: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我说的是我个人的小情感，比如说我看到这个花我有所感，那这可能叫做小，而这个家国情怀，比如那种边塞诗 啊那个是不可以算大呢？
0: 这是从情志的方面的大小来讲，对，这个也是一节，
1: 对吧？这个是大小，咱还说能有什么大小啊？比如您要写的是您家后花园，哎，就那三五朵那花和那三五盆花，和你一看这个饱览这个祖国大好这个江山啊，这个如花美，这个如花这个这样的这个雄伟或者是壮阔或者各种各样的景色吧，这也是可以说大小。
0: 对，小品文的小，是吧？
1: 好吧，我能想起来大小，就能都说这么多了。我们回来说这个，行吟小古文啊，当时为什么要创作这样的一套书？因为我知道，包括前面申金也谈过了，您其实是搞一个大研究的。那为什么做一个行知小古文这样的一套小书呢？
0: 好，主持人，这个呢，我差不多这20年来啊，是做的很多事情都是有关联性的。最早从采录吟诵开始。因为采录吟诵开始呢，接触到很多曾经读过老书的老先生们，后来我就发现了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今人去学习的，尤其是在教育上。那么当时就选其中最有效果、最能够被今天人能够继承下来的是什么呢？当时我们就发现吟诵是个非常好的突破口。就像那会儿我们主编申金老师也说的啊，通过吟诵可以进入到传统文化大门，这是一把钥匙。所以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当年就选择吟诵，唐调吟诵作为题目。后来呢，为了更加的丰富呢，我做博士后呢，又研究了传统教育的整套方法体系。就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今天去转换的地方，其中吟诵是最有代表性的、最典型的。所以我在做这个书的时候呢，因为认识了唐文之先生了，他是近代了不起的一位国学大师。我做博士研究他的。那么就发现他的弟子有2000多位，其中上百人都号称是国学大师级的人物。这是怎么培养出来的？我对这个很感兴趣，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也想去学传统文化嘛，所以呢我就去找他当年编的教材，这一套就是他给青少年们启蒙文言用的一套书。那么就用上了他的那些教学理念。唐文治先生也是中国第一个录制读书唱片的人，在100年前他就录过了，但是这套书呢他没有录唱片，所以我们这次呢就用了他的那个调子，我们今天把它叫唐调，去把他的这个方式应用在这套书里面来了。
1: 刚才申京编辑 就说了啊，之前呢做了是朱丽霞老师的这个
2: 21卷本的，
1: 对，就是偏研究，对，偏研究性的这个书啊。所以当时呢就是朱老师要做这套小叫行吟小古文的时候，您是怎样看这件事儿的？
2: 我是非常支持的。就是首先呢，就是
1: 还要问这个主意是您出的还是朱老师自己的？
2: 朱老师说是谁出的？
0: 这是当时我指导一个研究生，他做的一个毕业论文，硕士毕业论文。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有必要给更多的人看到，所以就希望出版。
2: 对，
1: 朱老师，您和申京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因为您看啊，朱老师可以说是一位宝藏的作者，要研究人家能出研究，要浅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还能通俗易懂。而且朱老师呢，还是啊中国诗词大会、中华吟诵大会，然后诗词中国等等的评委，他抬头特别多。
2: 对，
1: 怎么能把这样的一位宝藏作者一直拉在你的这个社里面出书呢？申京当时有没有什么啊方法？有没有攻略？
2: 这个呢就是缘分吧，我们都说缘分。首先

0: 认识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然后哎大家都认识了，然后进行了很多深度的这样一个合作，然后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呢，哎我就觉得我自己的精神已经被一遍一遍的洗礼了，然后我就是觉得这个其中太有价值了，就吟诵这个事情，哎我就觉得既然我是做出版的，我们做出版本来就是要挖掘优质内容，
1: 嗯，
0: 哎要把这个好的内容推荐给读者，那就一定要有这么一套。
1: 好，停，我其实是想让申京夸夸他自己，夸夸出版社呢。申京呢得过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大奖，同时呢现代出版社呢是一家非常资深的出版社，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呢，才能把这样的一套啊叫行吟小古文带给大家。而且行吟这个事儿，包括这里面的一些注音呐、啊、或者文章的选择，那么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然后源远流长，如果稍有一个不慎，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不对的内容。我之所以请他们两位来说说这个主意谁出的，其实就告诉大家这套书让孩子去念去吧，不会有什么啊、这个文章选择的不当的问题，或者哪个注音没注好的问题啊。我这样几句话不就说完了吗？主要他们二位太
0: 所以还是专业嘛。
1: 好，我们刚才就听到了为什么做这样的一套书，也说到了这样的一套书在编辑的过程当中其实两位还是非常融洽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想请这个朱老师来说一说，如果我们还是节目时间有限，如果请啊这个两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这四本书里面的一些精彩内容，那两位想选择什么？我们片花过后，我们请两位呢把他们的选择带给大家。
2: 读书吧，孩子，
3: 趁着年轻多做点事，多学点东西，也算对得起自己的脑袋。
2: 今天我把泰戈尔的诗介绍给你们，希望你们在今后的岁月里不要放弃对生命的思索，对自己的真实。
4: 哲学的本质就是让你走出自己大脑中的认知世界，去发现外面真实世界的本来面目，帮你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判断。
2: 那读书会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传播真理，开发民智，进而改变整个社会。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好，我们来说一说啊，这本书呢，因为还是节目时间有限啊，我们来听一听他们两位嘉宾对于这里面的精彩内容的讲述。那朱老师还是您先来，我想一共有四册书，那咱们就从第一册博选卷开始跟大家来分享。嗯，
7: 好的。啊，咱们这四册呢都是寓言故事。
1: 嗯，
7: 这个博学卷这里面呢选的大部分是战国策。
1: 嗯，
7: 啊，有三篇韩非子的文章。
1: 嗯，
7: 这里面呢有一些啊可能听众们也听说过。
1: 嗯，
7: 比如说狐假虎威
1: 啊
7: 这些故事南辕北辙。
1: 嗯，
7: 但是我们这里呢为什么还要把这些故事放上来，一是尊重唐先生的原著，第二个是这次学的呢不是白话文的版本。
1: 嗯，
7: 很多青少年的学生们学过白话的版本。
1: 嗯，
7: 我们现在用文言的版本呢有一个好处啊，就是让他在知道故事的情况下然后再来看文章，这样呢会降低一些难度。
1: 嗯，
7: 同时呢我们的原文节选的好处是往往那些寓言故事是一个点，现在给它放到了整个结构里面来，它看得更清楚。
1: 嗯，
7: 就比如说江乙说湖这一篇。
1: 嗯，
7: 这是在我们这个博学卷的第十二页。
1: 嗯，
7: 那么这一篇文章选自战国策，它开始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出场的人物，里面一个是金宣王，就是楚国的啊，就是楚宣王了。
1: 嗯，
7: 然后呢有一个江乙，这个楚宣王呢就问群臣，就说现在听说北方人啊特别害怕我们国家这个赵奚序。
1: 嗯，
7: 哎，怎么回事情？其实他可能有点嫉贤妒能。那么没有人敢回答，这时候有一个叫江乙的人就回答了，他就给他讲了个故事，对吧？就讲了个故事，
1: 狐假虎
7: 威的
1: 故
7: 事。哎，他讲这故事大家都熟悉啊，那么用意在哪，对吧？我们给小朋友来学习这个的时候呢是原文的，原文在故事结束了之后也还有。这里面呢小朋友一读哎就明白了，这里面是有现实的映射的。比如说狐狸映射的是谁呢？就是赵奚序。
1: 嗯，
7: 这个就是楚国的一个大将军。
1: 嗯，
7: 然后呢这个老虎映射的就是楚宣王实际的掌权者。
1: 嗯，
7: 那么江乙把这两个比喻很容易就让学生们弄清楚了，我们就得想下一步，是不是为什么江乙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花。

0: 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2: 苗山主持。
1: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呢，到了我们说说家乡菜的板块。今天我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同事孔啊，贺林同学。我感冒了这两天。贺林同学今天要跟我们一块聊一聊，就是他们家有什么好吃的。
3: 对的，非常开心来到乐享生活。然后今天呢也是不聊电影，就聊一下享受生活的一部分，就是美食。
1: 很放松有没有？
3: 对的对的。而且说到自己家乡，其实昨天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一个特别大神的网友做了一个关于我是山东青岛人嘛，他是用权力的游戏的那个片头整个的音乐和那个建模的方式做了一些青岛的地标建筑，也就是像全游一样那个镜头这样转转转，然后每一个地标性建筑像这个从土里长出来一样，然后就这样升起来，就是可能不是在这个地方成长的人看了之后就觉得哦，这个模型做的挺炫酷的，但是我的话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哦，这个是我小时候在那儿干嘛干嘛的，这个地方有好吃的，这个地方有好玩的，就是那种很激动的感觉。
1: 嗯，
3: 刚好昨天看完这个，今天就要过来说青岛的一些吃的东西啊，我就觉得就特别有的可说。
1: 嗯
3: 嗯，
1: 说到哎，对，你刚才得配点那音乐，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噔，
1: 欢迎大家，今天加入到我和贺林的这趟云旅行当中啊，回到山东青岛去尝一尝当地的美食。好吧，咱们现在旅行就开始了啊，有点激动。青岛这个城市吧，对我来说，我其实只逗留了三天不到的时间，
3: 是一次去了三天，对不对？
1: 对，就是只去过一次，但那次就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我去之前，说实话，我对这个城市很向往，有两个原因。
3: 嗯，
1: 第一个原因，我最好的一个女性的朋友，当年啊，在她当然现在她海外定居了，在她出国之前，她是青岛人，所以她经常会跟我说青岛的事儿。有一次我们俩吃饭碰到另外一个姑娘，说她也是青岛人，因为那个姑娘不是特别漂亮，然后我的那个好朋友个儿特别的高，她得有1.78米的样子。
3: 1.78米
1: 啊，然后他一直就跟我说，说我们山东人本来就高，青岛的姑娘又特别的高，
3: 嗯，
1: 然后长得好看得多。他今天碰到这个女孩，不像是我们老乡。
3: 你说的这个话就特别佐证了。之前我也跟几个同事介绍，他说，哎呀，山东姑娘就是高。你们看贺林，其实我这个净身高应该是1.68米左右。我经常说啊，你们这不要夸我，其实我是给这个家乡的女孩们拉低了平均身高的。他们总是在觉得我在。怎么说，贬低自己，或者没有讲真话，
1: 太谦虚是不是？
3: 对，就其实真的是不算高的。你要说真的拉低平均身高可能不至于，那你说刚才你那个朋友1.78米啊，还真的是还蛮常见的，
1: 尤其是青岛的女孩要更高一些，
3: 就是那种瘦高瘦高
1: 瘦高瘦高的。
3: 这可能跟我们平时比如说饮食习惯当中吃的蛋白质主要是海鲜鱼类有关系。咱们讲现在比如说很多像你们健身的话，知道吃肉的话最好吃这个白肉好于红肉好于这个比如说是那种大肉吧，就是吃鱼类呢，你在补充丰富蛋白质的同时，然后它还有很多这个有利于智力的，像小朋友说吃鱼聪明嘛，这些东西
1: 氨基酸，
3: 对，同时它又不太长胖，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1: 是吗？
3: 也许吧，这个
1: 好吧，就要找出一个理由的，
3: 就要不然为什么会长得这么高呢？我其实这要问问这个家长们是从小怎么样给我们做吃的的啊？
1: 对，所以我在他那儿就老听舅舅说，你看就我特别高，因为男朋友没他高，哎，他男朋友可能是1.8米出头，但是他说我就从来不敢穿高跟鞋，因为随便穿一个带跟的我就超过他了，
3: 而且女生还显个儿。
1: 对，然后他说我们两个人回家的时候走在大街上说像两个巨人一样，
3: 真的是给人压迫感。
1: 对，这是一点。还有这个女孩就说说的他们，你知道这个女孩经常会在我身边啊碰到说也自己自称是青岛人的时候，这个女孩就会冲上去问你是市南还是市北的。
3: 对对对，
1: 是不是
3: 这个吧？你不能说它是一个像鄙视链一样的东西，其实你像咱们在北京你也说你是哪个区的呀，这个样子。青岛的话其实它远远不止市南市北，像我们用这个著名的风景名胜来定位的话，崂山其实也是一个区，包括新兴的现在所谓的东方影都，你说那个黄岛它其实也是一个区，但是市南市北是最古老的划分，可能就是只是把这个城市分为南北两边的话，那就是在青岛这边可能有点南富北
1: 一般

0: 一般，哎，咱不能说人家贫穷啊，这样的一个历史格局，因为南边更多的都是沿海嘛，沿海地区就会更加的在经济上啊，对，富裕一些。
1: 嗯，
0: 但是实际上随着这个日子的推进啊，现在这个差距还是变得越来越小了。
1: 这有点像人问在英国留学说你是伦敦东区还是西区
0: 啊，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吧。
1: 然后
0: 就是按照习惯问一下，实际上现在差距没有那么大。
1: 哦、
0: 嗯，
1: 所以反正我那个朋友每次就是 diss 身边的女孩，啊，你也是青岛人，你是市南市北。但凡那个女孩回答我是市南，她就哦是吗？啊，转过来我说你看也是市南的，她告诉不可能，她肯定骗人。
0: 现在的话就是南边和东边相对比北边和西边会好一点点，这个确实确确实实是从它的那个经济分区啊、区位上面啊，这样或者是旅游风景的名胜位于的那个位置，带动起来的那个效果不一样，
1: 嗯，
0: 还是有这样一个特点吧。
1: 嗯，所以其实这个两个印象是之前这个朋友灌输给我的。
0: 嗯，
1: 另外呢，我在德国游学的时候老听到德国人提到说他们来中国别的国家的人会首选兵马俑的陕西，或者来上海、来北京、
0: 嗯，
1: 然后很多德国人会说我要去青岛看看。
0: 这个特别明白，虽然是不是什么光彩的历史吧，但是实际上确实也是一个历史上的一段时期所造就的。你说当时虽然青岛沦为了这样的一个他们的这个殖民地啊，但是他们那时候比如说建立了青岛啤酒，以及现在所说的很多城市的规划道路，还有很多
1: 下水道，
0: 对对，还有那种比如说到现在都非常著名的那些景点的房屋啊，比如说八大关那整一个整个的区域，还是留下来一些东西的。
1: 嗯，
0: 现在仍然在发光发热的最明显的就还是这个青岛啤酒。
1: 嗯，
0: 今天说到这些饮食文化，那作为一个啤酒之都之一吧，这个啤酒确实是我从小到大就是一直在耳边不断的听到别人在讲，
1: 你不是喝到大的吗？
0: 看到别人在说，实际上呢，可能也会比普通的就是不是产酒地方的小朋友接触酒早一点。
1: 几岁？
0: 得挺小的了，但那时候可能家长就是逗孩子，拿个筷子蘸一下，这尝一尝。然后小时候总觉得这个东西，用一个不好听的比方，就是大家说的马尿的味道，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觉得那么不好喝，但是大人们为什么都那么爱这个东西？尤其是前一阵子还看到说我们青岛人的段子呢，说经常看见一个穿着挺体面的，无论是小伙子还是小姑娘，那个打扮的都挺花枝招展的，但是手里提着一个大大的塑料袋儿，然后里面装着黄澄澄的啤酒，然后呢，知道的人知道是啤酒，然后那些开玩笑的人就讲说，哎呀，青岛人真是讲卫生啊，出门还带着这个小解小手的这个袋子，然后就让人特别的尴尬。
1: 说到这儿的时候 ，Frank 就刚刚跟我们发短信说，青岛美食不得不提袋装啤酒，
0: 对，
1: 口感醇厚，不输瓶装啤酒，抱着一袋喝，又凉快又解暑又解渴。还有就是辣炒蛤蜊，去青岛吃蛤蜊喝啤酒，这是标配了。
0: 对。非常专业啊，就是如果说拎出来在尖儿上头一个说，可能就是这个搭配了。这个啤酒，说袋装的呢，实际上我们是叫散啤，就是以前呢，我小时候经常去跑腿干这件事儿，就是我爸爸是一个挺斯文的人，就是他又想喝这个，他又不好意思去买，他觉得。总觉得自己就是提着那个大袋子，然后有点不像样
1: 啊，真的，那就让你去了。
0: 对，然后我经常去跑这个腿，然后就是跑腿的过程当中，那个可以就剩下的钱，我能买点就是自己的小零食什么的。然后呢，他是会很早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商店，他跟这个酒厂是有联系的，他就会很早那个车开过来，一个一个的那个大罐子就卸下来，这都是就是叫鲜啤。然后呢。上面安上一个水龙头，我最喜欢看他那个安那个水龙头的过程，然后就是从这个啤酒桶里面直接就是拧开，这样接出来，然后那个旁边挂着一沓塑料袋，然后谁来了呢，你就说要多少斤啊之类的，然后他就给你盛到那里面。
1: 哦，就跟我小时候拿着空瓶打酱油打醋那意思差不多。
0: 哎，就是那个意思，只不过呢，有的人是拿回家，然后可能灌到那个烧水壶里，这样不是好往外倒吗？塑料袋不是不好倒吗？然后直接有那种可能你没有打那个全家份那么多的，然后想要及时尝鲜的，就能看到在大街上拿着塑料袋提，然后拿一个吸管一边走一边喝这种的景象也是挺有趣的。
1: 哇，现在还这样吗？
0: 有的呀，特别是那种现在一些游客他们可能想要去到青岛，这也是一个打卡的生活方式之一，就是走在大街上 像喝饮料一样的有吸管喝袋装啤酒。
1: 嗯嗯，因为这个鲜啤酒从罐装里边就打出来的时候最新。

0: 现。
1: 对
2: 对,
1: 对，它那个泡沫特别特别的丰富。嗯，刚才 Frank 说这个辣炒蛤蜊，我觉得啊，这个辣炒的方式可能是我长大之后才慢慢接受的，
0: 后来改良的。
1: 对，实际上因为我们讲说做菜的时候可能你加很多的佐料，会让它有更加丰富的层次的这个味道，但是呢实际上这个食物本身的原汁原味它也是非常可贵的嘛，所以实际上我们如果是在家吃的话，从小到大无论是蛤蜊啊、扇贝啊，或者是海虹、海蛎子，就所谓的生蚝嘛，白灼的方式应该是最多的。
2: 嗯，
1: 甚至由于它来自大海，它不是淡水里面生长的东西，你甚至都不太需要放盐。
2: 嗯，
1: 顶多就是口味稍微重一点的朋友，可能他会自己后期调一个汁儿。这个汁儿呢是属于自己的汁儿，就像我们去吃火锅的时候蘸小料一样，你想要醋多一点，你就多放点醋。
2: 嗯，
1: 这个人想要酱油多一点，他就多放点咸的东西。嗯，大部分是白灼为底，然后自己再去调一些小料，这样来吃的。后来到了北京这边，我发现别人说，哎，你们那儿的那个辣炒蛤蜊太好吃了。我说哦，我们叫蛤蜊。然后他们说还说那个你们那个椒盐皮皮虾也特别好吃。哦，然后我说哦，现在原来都是这样吃的。
0: 哦，有这么多调味料。
1: 对，就是虽然也很好吃，它那个味儿很足，但实际上从小的吃的时候都是直接就是一锅煮，甚至是就是比如说蒸出来的，像蒸大闸蟹那样的做法。这样最原汁原味的去吃的。
0: 为什么呢？你知道吗？
1: 为什么呢？就是保持它的原味嘛，它新鲜。
0: 不是，是因为你们够新鲜，捞出来什么都不用加。你想以前交通和物流没有那么那个方便的时候，咱们不说远了，就从青岛运点海鲜到北京，以前很多大多数得冰冻吧，
1: 对，
0: 因为那个保鲜技术不行。那解了冻之后，那个口感肯定肉质也好，口感都不如新鲜的。
1: 明白。
0: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调味料稍微挡一挡。然后我们比如说北京有很多的外来人口，所以呢就借鉴了各个地方的一些做法，比如说南方广东的朋友避风塘的炒法，对不对？然后像什么四川就喜欢搁点辣椒的炒法，
1: 对 对, 对，
0: 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像什么福建一带人喜欢鸭蛋黄的炒法，对吧？然后椒盐是哪儿的？反正是融各个地方的风味。
1: 怪不得我真的好多都是来到北京这边才发现的，比如说有时候还放点那种小红的那个尖椒段儿，然后就是在煮的时候就放进去，这是在一个他自称是胶东菜的，好像叫什么荣小馆吧，发现了这样一道菜。你明明是煮，但是也是放了辣椒进去煮。
0: 要提点味儿。
1: 对，提点味儿，就觉得也不错，只不过跟小时候的吃法不太一样。
0: 你小时候你们家够新鲜呀，恨不得真的是上午捞上来，下午就在你们家餐桌上了。
1: 对对，甚至说比如说早上去早市，就有那个刚刚收网回来的，
0: 是，
1: 然后你就去及时去买一点，也不买多，因为自己在家里面放也会放坏嘛，就当天买当天吃，就享受到这个及时的来自大海的馈赠。虽然现在吃的这些也很好吃，但我觉得那就是家乡的味道，就是从小成长起来的这个味蕾的记忆。
0: 你看也有的一些海边啊，不光是青岛，比如威海啊，再或者是像广东的一些渔民呐、人家天天特别幸福，在小船一边搭一个小火，直接拿炉子就直接煮着吃了。就是因为新鲜嘛。
1: 对，我看某音某手上经常有那种，比如说在岸边的礁石上那个礁
0: 调味。
1: 你
0: 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还会，如果说我买了一块牛排特别贵的情况下，我们什么都不撒，我们撒一些海盐，是吧？这是为什么？就是海里的这个海盐的味道其实不但窜，而且呢它起到了咸的作用，而且口感也有层次，它有回甜感。
1: 对的对的。
0: 所以你看，像你这小时候多幸福，捞上海鲜直接下午出来吃新鲜的，用加什么调味料？我们要是不加辣椒的话，就我们一尝就能尝出来这是昨天的。
1: 哦，真的吧？
0: 当然
1: 它是会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可能会更加腥，但实际上这个海鲜如果放的时间久了呢，它可能咱们讲更多的是有一点臭臭的味道。
0: 对，就是臭鱼烂虾嘛。
1: 有时候在这个海边骑自行车啊，青岛其实这个是一个丘陵地带，它不太适合骑自行车。但是呢，近些年这个骑车一族的这个兴起呢，又让大家觉得得益于这种丘陵地带，就是在青岛的海边骑车吹着海风又是一件特别享受的事情。然后你在海边骑车的时候就会飘来一股独特的那种又咸又有点稍微有点臭臭的，就是当海带啊或者是那些海藻被海浪推到沙滩上，又没有及时的被退潮的那个浪卷回去的时候，它会在那儿遭受阳光的暴晒，然后一些氧化，它就会产生那种很独特的一种味道，被风一吹你觉得哦，这就是家乡味，这就是青岛

0: 海滨城市可能都是这样。
1: 我怎么想到那个广告呢？椰风椰风挡不住。
2: 0524000，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52，400。
5: 在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6: 这个龟田和河本两个人奉特高克之命来刺杀飞虎队的队长陈大德呀。由于龟田受了伤，被中国老大爷给救了，这就感动了河本。可是这龟田跟这个河本两个人商量这个行刺的计划，龟田就说了，咱把这老刘头把他宰喽，冒充他前往机场送菜，这就混进去了。可这河本说什么都不干，良心发现了，就跟这龟田说，那是你的救命恩人呐，你怎么能对他下起毒手？人心都肉长的，那是多么善良的一对老两口，你忍心下手吗？这个计划我是绝不同意。说着话，河本转身就走。龟田一看要坏了，不行，你阻止我呀，这个计划是难以完成，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骑瞎马放圆楼，平命由天吧。看起来这个计划就得我自己独自行动。这丧心病狂的龟田拿出一把匕首刀来，挡了气间，噗。河本万没想到这龟田能对他下毒手，一刀扎在后背上，紧接着用这个刀把在河本的后脑海上啪嚓就来这么一下子，河本死到那儿了。河本君，为了完成任务，我对不起了。这个龟田就把河本的尸体藏在草窠里，他稳了稳神，说句良心话，这小子即便是狼，这心里头也有点不得劲儿。毕竟把同伴宰了，可一想到任务，他一咬牙，噔噔噔噔噔噔噔，下山了。又来到刘老汉的家院里啊，老头正装车呢，把一些菜装到车上，老两口子正忙呢。哟，回来了啊，回来了。装车干什么呢？这不明天早晨就送菜吗？啊，今天呢，提前把车装上。哎，你那同伴呢？他去溜达去了。到了晚间，这个龟田下手了。可叹呢，善良的老汉、老太太死在了龟田手下。这小子把两位老人给杀了，随后把这尸体藏好之后，第二天早晨，这个龟田驾着这辆车就够奔了机场。圆圆驾驾我我打扮成一农民，他这一路上啊，把这个词儿啊可就想好了，啊，这车往前走，拐过山弯，前边有一岗哨，站了几名中国士兵检查。实际这个检查呀不严，为什么呢？第一个，这个机场是在深山里边，极其的隐蔽，远离日军。这十里八村啊，这些老百姓啊，

地界也不是那么太集中，很分散。所以说也就是例行检查，车过来了当兵就拦住了，干什么的？送菜的。我呀姓刘，我父亲呢、总给你们送菜，可今天老人家病了，我呢替他来的。哦，检查检查检查检查，都是菜。另外一看这归田一农民，另外这些菜农们总来送菜，基本上时间一长这个警惕性也就放松了。好，过去吧，这车也就顺顺当当就过去了。又往前走了这么五六里地，又一个岗哨例行检查。那么这个岗哨一琢磨，前边人都放行了，到我们这儿也就打个招呼，走不走吧。不光一辆大车送菜，这时节这道上啊，哦，轰轰轰来了好几辆啊，都是例行检查。那么一连过了三道岗哨，这个归田赶的大车可就进了机场啊。咱们压下这归田暂且不表，单说这河本，噗，被归田一刀扎在后背上，啪嚓，后脑海用那刀把给削上了，栽到那儿是嗝气身亡。什么叫嗝气身亡啊？就这口气儿没上来，就憋死到那儿。赶归田把他塞到草窠里头，山风那么一吹，也就一个多钟头，这河本醒过来了。哎呀，这命大呀！另外，这个归田这刀啊，扎在他后背上，没扎到致命之处，捡了条命。他强忍着痛啊，趴起来了。可有一点呢，由于失血过多，爬起来之后，扑腾又栽在那儿。多年特工生涯呀，他的自救能力非常之强。顺兜里头就找药，口服一些药，一直挺到第二天早晨，总算踉踉跄跄由打这山上下来了。哎呀，那鲜血淋漓呀！赶这河本到了刘老汉的家，眼泪刷就下来了。把这刘老汉老两口的尸体找到，他是放声大哭：“对不起了，老人家，我们这是受刑啊，禽兽不如。”这时的河本呢，在他的思想上有一个转变。直打来到中国之后，一幕幕一个个场景再现在眼前。冲到这村子里边去，一村的老百姓没有一个能活的，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在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2: 这个龟田刺杀陈纳德，枪抬起来，陈纳德边上戴笠都一闭眼睛，完了，想救陈纳德都不敢趟。就在这千钧一发呀，在这个龟田的身背后有一个人抡起手中的刀把，啪嚓就这么一下打到龟田的后脑海上，当时就打瘫那儿了。谁打的？何本。何本怎么来了？前边我交代了，何本发誓要为善良的刘老汉报仇，那么他就奔这机场来了，来追这个龟田。在追的道上啊，正好有一菜农也是往机场送菜，送大白菜。那么这个何本就悄悄地由打这辆马车的后边爬上去，藏到这菜里边。过检查站的时候，我前边也说过，这些当兵。

0: 的就是走走形势，
1: 怎么样？看看是不是都猜啊？好，过去吧。
0: 华就进来了，就这么进来的。进来之后，在卸菜的当中，这个何本由车里边出来，哎，他也在这个机场里边打了大摆，干什么呢？找这龟田，我一定要为刘老汉报仇。这时节呀，在何本的内心对这个日本国、对本国很厌，产生了一种厌恶感。凭什么到中国来杀人呢？啊，中国老百姓善良啊，我不干了。所以他摸到这龟田身背后的，他就站在龟田身背后，也在这儿看足球。那意思，你下手我就下手，一会儿把你逮住。也就在龟田抬起掌中的枪，后边何本就伸了手了，啪嚓一下子把龟田抓住了，呼啦朝大伙围过来，把这龟田绑上。陈纳德也过来了，戴笠也过来了，怎么事儿这是？这何本呢，一挺胸脯，我是日本人，事情是这么回事，所以我想倒戈起义，参加抗日队伍，我们欢迎你啊。陈纳德是拉住何本的手，这何本就参加了抗日队伍。这个日本法西斯他不得民心呢，本国内反战人士像何本这样的人太多了，当年抗战争时期有好多日本人参加了抗日队伍。你说他不得民心，战场上他能好吗？那是连连失利呀，不光在中国战场上失利，日本人开发的太平洋战场也连连失利。所以啊，整个这日本军队败北是指日可待。
2: 由于日军眼馋德国法西斯在欧洲战场上取得的诱人利益，于是处心积虑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偷袭了珍珠港。但是美国也不是好惹的，他们给予日本猛烈的反击，使得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是节节败退，而且在海上的交通线也变得难以维持。而美国舰队在马里亚纳群岛海战的胜利和成功攻占塞班岛的消息，更是使得日本朝野震惊。以东条英机为首的东条内阁开始遭到猛烈抨击，反法西斯的战争已经不再局限于中国内部，而是世界上反法西斯国家联合起来的大本营，这使得东条英机非常恼火。他要打通贯穿中国大陆的交通线，这个行动定名为一号作战。此次作战地区以黄河到信阳约400公里，从湖南的岳阳到越南的亮山约1400公里，从衡阳到广州约600公里，这是东条英机在中国大陆上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与国民党战场的实力局面相反，194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争开始局部反攻，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都扩大了战果。
0: 对于东条英机来说，在中国解放区战场上的失利，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失败，也是政治上的失败。连连失败啊，对他的首相职务就造成了直接的威胁。那么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呢，东条英机逐渐就不得人心了。在日本呢，无论是天皇还是黎民百姓，以及东条英机那些同朝为官的将领，这些人呢，各方面都对东条英机的决策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你怎么搞的？怎么把日本弄成这样啊？你这发动战争去打别人去，咱本国老百姓成什么样了？这日子怎么过的啊？好像陷入水深泥火之中，提及浩寒，太贫寒了，弄得咱本国老百姓有的买鲜盐钱都没有。你说东条英机都这模样了，太不得民心了。那么这个陆军参谋本部呢，还特意做了一个全面的民意调查，说调查东条英机到底得不得民心。这个调查呀出来了，
1: 这结果。

哎呀，一片谴责之声啊，没有一个夸奖他的。这东条是个混蛋呢、啊、东条啊，什么东条二条五饼呢、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他发动战争打别人的国家，咱们自己的国家老百姓提起号寒背井离乡，这什么呢？这是啊，你看看一个个的日子过的。而且陆军参谋本部又重新细致的对当前国内外的局势做了仔细的研究，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日本已经没有希望扭转战争的不利形势，法西斯国家的老大德国如今已经没有刚刚开战的雄霸天下的气势，而是境况与日本不相上下，这个德国甚至比日本更差。所以这个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认为结束战争的时刻到了，应该结束了，再打下去啊，咱们日本就陷入了泥潭呐、啊，这仗没法打呀。这个就写了个报告，就上交给日本内阁。这内阁把这报告打开一看，表示赞同。赞同是赞同，结束战争这事儿咱们先不能对外发表啊，就下了这么个令，而且着重指出一定不要告诉东条英机首相。实际上啊，此时此刻的东条英机已经被架空了，很多的行动啊、决策呀、啊方方面面的决定啊，都已经不通过东条英机了。虽然很多人都反对东条英机，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东条英机还是个首相，而且这小子还是个战争的狂魔啊，身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你说万一把他惹怒了，对自己不利，这小子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半夜喝点酒拿刀整你家去，噗噗给你几刀，来个刑事犯罪你受得了吗？那么负责做这个民意调查及刑事研究的人呢，这个人叫松谷大佐。这个人呢，这个脾气很倔。这个松谷大佐呢，就不喜欢东条英机。他看这个东条英机这些做法就看不顺眼，啊，那个东条英机你怎么这么做呢？你啊，啊，你瞅你做这个事儿啊，你做这个事儿是人事儿吗？另外，你东条英机怎么长这模样呢？啊，你长得怎么人模狗样的？你怎么还有鼻子呢？你看，他就看你东条英机不顺眼。所以呀、啊、针对这次有关东条英机的调查，这个人是格外的卖力气，而且他不怕东条英机。那么这个报告出来以后，他直接就拜访了东条英机，邦邦邦一敲门进去，他拿眼睛一溜，这个东条英机啊正在客厅里啊擦他那把武士刀呢，哈哈，割块布，这把武士刀啊他爱不释手啊，刀不离身的 啊参加什么重要的场合他都挎着，正擦呢，这个松谷来了。这松谷大佐呀向这个东条英机阐明的调查结果，就说实话了，另外还说了以及陆军参谋本部得出来方方面面的消息，就是这场战争是到了结束的时候了。松谷这个大佐本以为啊，我把这话一说，脾气暴躁的东条英机那会一拍桌子一瞪眼睛大发雷霆，可没想到这个东条英机还在那儿擦刀，反应得非常平静，就那么听了，时不时还晃晃脑袋点点头，也不知道他是同意啊还是不同意。等把这刀擦完了往这一放，只见这东条英机是一边喝茶啊，还一边静听这松谷说话，丝毫没有反驳的意思。赶这松谷得不得把这话说完了，他离开东条英机的公馆后，他就琢磨，哎呀，我这么说是

0: 是说到这个东条英机心里边去了啊？我这些建议是不是他都接受了？
1: 嗯，
0: 他事到临来勒马，船到江心的时候，应该回头是岸。可没想到，不到一个星期，这位孙武接到个调令，被调到了中国战场第一线，上第一线打仗去了。啊，哎呀，那太危险了！中国战场第一线呢，八路军的子弹呢，那一点不长眼睛啊，嗖嗖嗖嗖嗖嗖，就在孙武的脑门上直飞呀。哎呀，这时候一到中国战场，孙武都知道了，知道什么了？为什么我能到第一线来？哎，为什么我脑瓜门子上嗖嗖飞子弹？哎，我感谢你呀，东条小子。
2: 从表面看，东条英机的权力不容置疑，但实际上他的统治却危机四伏。自宗土岛海战以来，东条政府不肯正视日美实力彼此消长的现实，在太平洋战场上接连失利。在日本国内，生产水平虽然还维持着，但国民也做出了异常的牺牲，更多的妇女投身于工业生产，连不满十岁的孩子也成了劳动力，各种日用品极其匮乏。日本国内贫困的生活，加上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和太平洋战场上的连连败北，更助长了国内人民忧郁不安的情绪，愤怒不满全部都集中在罪魁祸首东条英机的身上。
0: 各个方面的矛头是全部的都指向了这位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呀。大伙儿对他是指的脊梁骨骂，指的脊梁骨骂还不解恨，有的当面就骂他。这东条英机的家不消停了，怎么说呢？东条英机的夫人接了好多匿名电话，那电话响了，喂，你是东条家吗？啊，是啊，你找哪位？东条英机是个什么东西啊？战争狂人，搞侵略，害得我们大和民族陷入泥潭呐！说不上哪天我就把他勒死，勒不死他，我弄一驴把他踢死，我搁一鸭子把他崩死，我搁一老母鸡把他牵死。好家伙，哈！一会儿就来个电话，一会儿就来个电话，家里头不消停了。甚至有人打电话还问你呢，说东条英机我们听说自杀了，准吗？你说把他媳妇吓得啊，一来电话都不敢接了。甚至有些组织都公开宣布要刺杀东条英机，公开就喊出去了，我们要杀掉东条英机，小子你等了吧。这东条英机啊，为此事多派了好几个保镖啊，啊，里边都穿上厚厚的，要防弹。另外，这个陆军内部的反对派呀、也想暗杀东条。那么，在这样广泛的不满面前，东条英机明白了，哎，墙倒众人推呀、这个天皇已经对我失去了信心和信任，怎么办？他喝了两杯葡萄酒。什么叫做高人呢？他想起中国一句话来。高人也就是急流勇退为高人啊。事情到现在我还不急流勇退啊，我还在悬崖上站吗？往前一步深渊万丈，往后退一步，是海阔天空。这东条决定放弃，他要辞职。那么在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上，就见东条英机脸上无血色，苍白，双目无神，正开会呢，他嘣站起来。各位，我宣布辞职。大伙一听啊，要辞职， 叫别人辞职啊，经理辞职，董事长辞职，好人辞职。哎，您别走啊，老王啊，你干几天，我们大伙跟你同心合力啊，你放心吧，共度难关，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不管什么样，哎，您只要坚持就行，是不是？好哥们，您不能走，您不，你看大伙留。他说辞职啊，内阁那些人把脑子都低下了。你看我，我看你，有的心里想，你小子怎么才说这句话呢？你应该早辞职。这个内阁会议结束后啊，东条英机是便沿着这长长的走廊向天皇的办公室走去。这是他，东条英机最后一次以首相的身份是拜望天皇。
2: 东条英机下台后，日本的战局并没有好转的趋势，美军继续以强劲的攻势如秋风扫落叶般的对日本发动咄咄逼人的攻势。而在中国的土地上，进入抗战后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依然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并称共产国际解散之际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国统区经济凋敝，大后方民主运动不断兴起。然而不管怎么样，世界战争的大方向是明朗，反法西斯国家的胜利是必然的。
0: 话说1945年2月4日到11日，雅尔塔会议在苏联举行，这个苏联、美国、英国三国就欧洲战后问题的处理做出了商讨和研究，那么其中更是专门提到了对日作战的计划。这个苏美英三国决定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2个月或者3个月内将参加同盟国方面的对日作战。那么如今的日本呢，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3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3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戏曲从诞生之初就吸收了各种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并加以市井百姓的独特视角，把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完美融合在一起。古代农民在农闲庙会的时候

二弟夫求家了，好言相求啊，你大娘何

前老谢宝千里迢迢，半世回还你大娘和亲娘心肠肝。

为满姑娘我见你笑，楼房在怀前你左边有石榴，我右边花墙右边有石榴，娘房在怀前把娘的一扇，全娘边娘一夜到

时有声传，洞里是舍有用的满娘儿们蒸发没曾看，我来到里舍解密面里舍门前啊，把门开关常言道姐姐要早关下一次再见，不做那娘子接来无力还中连声把娘我下娘管，娘心笑盼儿串爆发，娘心笑盼儿穿着衣衫走进南学把书看，儿天就上灶回家园，回到家中又有饭，一杯水不会一口不咽，你说我不是你亲生又咽到你不是我亲生人呀，当然不是你的亲生啊。

女宝子是蒲剧传统戏《金水桥》中的一者，讲述的是秦英在金水桥钓鱼时路遇国丈，言语不合将其打死，唐王要斩秦英，银萍公主代秦英求情。下面这个唱段呢，表现的就是银萍公主绑子上殿之前在训斥教育秦英的情节，表现出作为母亲的银萍公主严厉的一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王瑞啊，正打算挥金前进呢。只见从这个江北啊驶来了一只小船，到了这个帅船啊前面停住了。小船上上来一员将官，呈上了一封啊书信，展开一看，却是啊安东将军王混呢约他到江北议事。原来啊，全歼张帝啊这个部队之后，王混却恐怕长江天险呢，仍然有这个东吴重兵把守，一时啊迟迟的不敢渡江。偏巧朝中这阵儿又降旨，命令王瑞水军改归这个王混节制。王混大喜啊，专等着王瑞兵到，说今天他得知王瑞已经到达三山，直取这个金陵，又生怕这个王瑞得了头功，于是命人拦江截住。但是啊，仓促之间并没有在这信中啊提及啊朝廷的旨意。王瑞看完这书信可有所领悟，于是对来人说道，眼下风大浪急，这个船是不能停的，请为我拜上王将军，说我改日再当面受教。说完了只管催动着大军前进。说这阵建业城里的吴宫当中早已啊乱得一塌糊涂。孙浩得知张相倒戈，王瑞兵临城下，王混司马奏正在渡江啊，知道自己的末日来临呢，于是就打算拔剑自刎。几个大臣一看，慌忙上前拦住了，劝他效法呀蜀后主啊刘禅，归顺这个晋朝。孙浩只得依从，当即传令城头啊竖起了这个降幡，让人们

专有一手啊，叫什么呢？西晒山怀古，记述了这个事情。这个诗中就写到了：王瑞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帆出石头。捷报飞入了洛阳，说这阵武帝啊，喜不自胜啊，于是跟大臣们举行欢宴呢。武帝也端起酒杯啊，但是突然之间落下泪来。群臣惊问其故，武帝言道：这都是已故啊杨太傅的功劳，可惜杨太傅没看到。百官一听也跟着叹息。武帝论功，以这个王睿啊为第一，正打算降诏嘉奖，突然接到王浑上表，说这个王睿抗旨不收啊他这个节制，应该给予治罪。武帝看罢又没了主张，就将这个王浑啊这个奏章啊交给群臣的评议。这王浑呢，他出身士族，儿子又是当朝的驸马，而这个王睿不过是一个下级军官出身，大臣们多数的趋炎附势，竟然说应该用这个监车呀传这个王睿回京啊治罪。武帝一听那可不行，但是还是降旨给王睿，说他虽然有功，但是也不应该啊抗旨。几天之后，武帝啊就接到王睿上表，表中啊申述他15日到这个三山的时候并不知道朝廷啊有这个旨意，后来接到王浑的书信，这个信中啊也没说明此事，直到当天下午这才接到王浑啊传达朝廷旨意的这个文书，还命令他啊围城待命。但是这阵孙皓已经投降，后来王浑呢进了这个建业，硬要派兵攻打他的军队，他呢顾全大局，把孙皓送到这个王浑的大营，这才避免了一场啊同室操戈的悲剧。武帝看罢心中了然呢，于是传旨各路班师回朝，而后再论这个功过是非。说个白话，你先回来再说。且说这个王浑将孙皓带入了洛阳，武帝封孙皓为这个归命侯，对归降的原来东吴大臣也是一一的酌情录用，只是王浑、王睿这二人啊，却已然的为争功啊各不相让。武帝其实啊这心里他很明白，但是毕竟王浑是他的亲家，朝中啊这个臂膀又非常的多，酌情再三，到底还是把这个头功啊算到了这个王浑的名下，进爵为公，11,800户。什么叫11,800户？说个白话，就是给他呀8,000农户，8,000农户啊交的这个赋税啊全归他个人。王睿呢只封了一个辅国大将军，论功啊与这个杜预、王戎啊等啊并列。王睿功大赏清，整天阴着个脸啊，逢人就讲自己的功劳，甚至有时在武帝面前他也不客气。一些个正直的这些个大臣们也都为他鸣不平啊，这个武帝也是过意不去，只得又改封王睿为这个辅军大将军。开府啊仪同深思，什么意思？就说他这个一出门啊，他这个仪仗队啊跟那三司一样。再有一个呢，按照三公的规格啊开府置官。王睿啊到这阵这心呢，哎，这算是略微的平静了些。但是从此他一改过去节俭的习惯，过起了花天酒地的生活，最后活到80岁啊无疾而终。说80岁啊搁现在无所谓，那年也就了不得了。这个平吴之后，原来东吴的4州43郡入了这个晋的版图，52万余户，230万人口啊入了晋的户籍，晋朝国力大增。武帝宣布改元为太康，下诏划全国为19州，173个郡，8州郡兵，以示天下太平。又改屯田为占田、科田，颁布了这个布户条制，规定丁男。什么叫丁男？就男的16岁啊到20岁，一年啊交这个绢3匹，棉呢3斤。女啊跟这个次丁男，也就是说啊再往下他的13岁到这个16岁，61岁啊到65岁减半，男子一人占田70。

女子啊三十亩，此外丁男呢各田五十亩，丁女啊二十亩，另外啊得交这个田租。虽然说百姓啊仍然啊如牛负重，但是毕竟摆脱了这战火的这个袭扰，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个负担，故此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啊。没用几年的国家经济竟然有了长足的发展呢。可能那阵啊 GDP 啊也上涨了。俗语说的好啊，温饱思淫逸。到了这阵儿，武帝本来就是个好色呀，他有这个顾忌，如今天下一太平啊，更加助长了及时行乐的念头。于是一道诏书下去，五千舞女入宫啊。原来啊这些个孙皓宫中的女娃个的个的明目皓齿，雪肤花貌啊。武帝一看喜不自胜啊，只顾在这个宫中啊进行了游弋，渐渐的荒废了这个朝政啊。这阵加上原有的这个嫔妃啊，后宫美女达到了万人以上。您这么说吧，他一天啊宠幸一个，三年啊都对不上头，别说三年，三十年都对不上头。您琢磨琢磨去吧。偏偏又有一般的逆臣给这武帝出了一个荒诞的点子，让他乘坐一辆羊拉的公车，任凭这个羊啊停在哪里，于是下车就在那儿纵欲。宫女们为了争宠啊也施尽了手段，有那乖巧的哎，小的这个羊啊爱吃带盐的竹叶，于是啊专门啊择了这个竹叶啊哎撒上盐水插在自己居住的门上招引这个羊车。别的宫女儿一见，嘿，这招灵验，于是啊如法炮制。结果羊车在这里刚刚的停过，又在那住了脚了。那羊不懂是怎么回事，只弄得武帝天天如同啊腾云驾雾一般。皇上淫乐无度，到这阵群臣也是齐耳效尤啊，各种怪事可以说成思不穷啊。单说这一天，武帝刚用过这个午膳，他的舅舅后将军王凯突然进谏，说自己与这个散骑常侍，这个散骑常侍是什么呢？皇帝顾问之一，失宠啊斗富不赢，求这武帝啊助他一臂之力。武帝一听斗富这个词啊感觉到新鲜，于是很有兴趣的问，哎，借富怎么个斗法？感情这武帝啊是天津人。王凯气哼哼的就说了，这个石宠啊不知啊怎么发了横财，全部把我啊放在眼里头，吃喝享用处处的压我一头。我们家呢用这个糖水啊刷锅，他们家以这个蜡烛啊带柴，我用这个赤石纸，赤石纸啊是一种啊陶土啊，涂这个屋子，他竟然从这个域外买来了花椒粉和泥啊抹墙。哎呀，您说这叫什么法儿？拿这个花椒粉和泥抹墙怎么好法？那玩意儿天天闻着不窜鼻子吗？说这阵他接着说，我出游的是设了40里的紫丝布啊布帐，也就是说啊遮挡外人视线的这个幕布。哎，他竟然做了50里长的锦缎布帐，我是接连的败北啊，这才来求陛下。听两个大臣如此的挥霍无度，这个武帝啊不仅不怪，反倒啊真的同情起啊舅舅来了。他心里说啊想住住他，但是他在嘴里啊却说，哎，死这等儿戏何必当真呢。王凯一听急得满脸通红啊，把这个想怒啊又不敢怒的眼睛啊盯住了这位皇上自己的外甥，用一种啊期待的口气说，哎，臣虽然说身为国舅反被人欺，难道陛下脸上你有光啊？人家说了，富贵出自帝王家，陛下只要把宫中的一件珍奇啊之物借给我，杀杀他的这个锐气，过后啊我完璧归赵不就完了。武帝一看他这么认真的，不禁哈哈大笑，连说的好好好，当即啊就嘱咐两位内侍抬出一件宝物来。说抬过来了，王凯仔细一看，这物件有20多高，像树啊又不是树，似玉啊非玉，两根主干上啊生着许多啊奇怪的这个枝杈，通身上下亚赛红宝石一般的闪着亮光。他不禁愣住了。这阵武帝告诉他，我告诉你，这叫珊瑚树，生在海底最不容易得呀，连这一颗啊也是外遇的贡品，现在送给你，失宠见了就会

甘拜下风。第二天，王凯郑重其事的用一只雕花的木盒把这山虎树啊给撑起来，让人抬着直奔这个石府。这个石宠啊是前司徒，也就是辅佐皇上啊宗理政务的大臣，他是啊前司徒啊石苞的儿子，从小啊长得刁钻的，长大之后又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原来他在这个平吴当中啊立了功封了侯，后来又任了荆州刺史，这期间他一面公开的勒索百姓，一面暗中啊派部下扮作江洋大盗，专门拦截过往的这个巨商以及域外进贡的船只，逐渐的就暴了富了。于是奢侈腐化到了这个极点，俩人见面之后少不得客套一番呢。紧接着王凯就说了，哎呀，我新近得了一个宝物啊，特意啊请您啊鉴赏一番，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石从一见王凯这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一时摸不透他的底细，等到把这盒子打开一看，心里话说，哦，原来是棵山虎树啊。他也不搭话，只是微微一笑，顺手啊拿了一把铁如意来，猛然一挥啊，王凯万都没料到啊，干嘛呀，他把这个山虎树打得个粉碎。哎呦，到这阵王凯可真急，他窜上一把薅住了石从，红着眼睛吼，哎呀，你嫉妒我宝贝呀，你卑鄙呀，这没等他喊完呢，说这阵石从啊轻轻的把他手掰开呀，冷冷的说他，哎，王光，你不必如此，我陪您不就完了。说罢一摆手，侍女们从这个内室抬出啊许多大大小小的珊瑚树来，一下子摆满了大厅，其中啊仅这三四尺长的就有六七株之多。王凯一时眼花缭乱，抻着脖子瞪着眼呢，左手啊僵直啊向前啊指着，一点都动弹不得了。到了这阵就跟那王八似的，好一大会儿缓过劲儿来，二话没说呀，灰溜溜的走了。从此啊石从啊这个名声大振的，都说他的这个珠宝啊多的就跟那个砖头瓦块一样，算的是啊全国的首富了，可能能登这个福布斯了。不过像这个狮王二人这般的挥霍的大臣啊，这玩意儿啊并不在少数啊。当时的太尉何增啊日食万钱，他的儿子何绍则是日食两万。驸马王继宴请武帝，竟然用这个人乳来喂这猪崽儿，完了以后呢再做菜啊，就是拿这个人的这个乳汁先喂那小猪崽儿，回头之后再烤这乳猪。为了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君臣们拼命的捞钱，有违法霸田的，有啊催租逼债的，有为官经商的，有贪赃受贿的。可笑的是什么，将军王荣家里头有一棵好品种的李子树，拿李子卖钱又怕别人得去种子，怎么办呢，就先钻出啊这个壶来，然后再上市。要说最奇的，那还得说武帝这位开国皇帝竟然做起卖官的买卖来了。原来啊这阵选拔官吏实行的是从前啊曹魏时期啊沿袭下来的九品啊中正制，凡是做官的需要由这个各级啊中正，中正啊是一个官名，评定出品级，再按品级啊任用。各级中正呢大部分为这个士族把持，哪个士，士兵的士，民族的族。士族子弟啊他做官比较容易，不过要到朝中啊来做大官，你非得啊皇上钦定不可。于是一些个士族啊就用车子装了金银直接送到宫里去。武帝则是怎么样，哎，来者不拒，往往夜里收了金子，第二天就封下官来了。有的大臣一见朝中风气如此的污浊呀，于是上书啊进谏。单说这一天武帝一下子就收到两份折本，第一份这是御史中丞，这个御史中丞啊负责呀检查执法的官员，这个主啊姓傅，叫傅贤，他所写的建议禁止啊奢侈。武帝看罢冷笑道，于今四海升平，有点安乐何妨啊。但是当他拿到第二份奏章的时候，这心里不禁的一震，原来这是啊司隶校尉。这个司隶校尉啊是负责啊纠察京师百官的官员，按现在来说吧有点纪检委的意思。

0: 这个主啊叫刘义，司隶校尉刘义所写。这刘义乃是汉朝王室的后裔，性情刚直。当初武帝的亲戚杨秀犯法，他派人抓了杨秀的家人审问，把这个罪证呢搞实了之后，硬让这个武帝罢了杨秀的官啊。当然后来啊，慢慢的就恢复了。想起啊这桩往事，武帝觉得手里的奏章呢顿时的沉重起来。细看内容，竟然是建议废除九品中正制。这个奏章啊列举了此种制度的许多的这个弊端，指出啊眼下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啊，照此下去，中职之士晋身无路，这是要误国的。武帝看罢呀，就觉得听到了一声啊警钟一般的，但是转而一想，废了此制，岂不是得罪了士族啊，又断了自己一条重要的财路。哎，想到这儿也对这刘义所奏的不予理睬了。这说话之间就到了太康三年，也就是公元的282年。这一年的元旦，武帝啊又率领着百官到这个南郊啊祭天。这一天啊天气晴和，这个洛阳城充满了节日的气氛，十里长街熙熙攘攘，人们呢锦衣华帽，满面的春风，家家张灯结彩，店铺里头各种的货物琳琅满目。武帝一路上看，不觉得又得意起来，心里说道，若非朕治国有方，哪有这太平盛世，偏有那爱挑剔的大臣，哼，说山道士真是多此一举。等到君臣啊回到太极殿，武帝一见刘义在一旁侍立，灵机一动啊，他就故意的问刘爱卿，你以为朕可比得上汉室哪位皇帝呀？刘义不加思索的就说，可比桓灵，也就是说啊，你可以比啊桓帝、灵帝。顿时大臣们都把这个心啊滴了到嗓子眼了。原来桓帝、灵帝那是汉末两个最昏庸的皇帝，汉室江山就败在他二人手里。刘义啊如此做，这还了得呀？不料武帝倒没怎么生气，只是笑着问，朕统一六合，国泰民安，怎说可比桓灵呢？刘义啊正色地说道，桓灵之时卖官鬻爵，这个钱上归国库，而今陛下卖官却潜入私门，这该何说？哟，大伙一听，好大的胆子，顿时殿上是鸦雀无声。武帝半晌无语啊，最后竟然怎么样，哈哈大笑啊，自我解嘲的说，桓灵之时谁敢如此说话，对吧？而今朕却有爱卿这样的正臣，如此说来还是不能相比吧。大人权威刘义捏着一把汗，到这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一会儿献媚的大臣乘机啊把这个武帝大大的吹捧了一番，这才皆大欢喜，卷帘朝三。又一个花红柳绿的春天悄悄的来临了，但是在这个春季里头，大臣们却平添了一桩的心事。这个武帝因为长期的沉溺于酒色，身体日益的虚弱了，入春之后竟然害了一场大病。因为什么呢？这个病人呢，这个发病啊，一般的来说都是在春暖花开的时候，这身体啊也渐渐的如同那个土地一样，慢慢的它渐缓了，所以说啊这个疾病呢也就迸发出来了。说他这一病可不要紧呢，就这么一来，武帝身后由谁继位的事情可就提到日程上来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现在武帝啊由于长期的沉溺于啊这个酒色，身体啊已经完了，太虚弱了。开了春之后害了一场大病，说这么一来，武帝身后由谁继位的这个事情可就提到日程上来。要是按说呀，他的儿子太子啊司马衷这已经23岁了，成年了，继位本来啊就很自然，但是他是个傻小子。前文书我跟您说过，现在来说除了寻欢作乐之外，他呀好一事儿啊嘿都不懂，不懂啊也不问。单说一次吧，他在这个化林园啊游玩，耳朵里他听见蛙声一片，感觉到有趣儿，他就问旁边的太监，这呱呱乱叫的是官蛤蟆还是丝蛤蟆？大家伙到这阵一听他这个话，把这个肚子都笑疼了，说这阵一名旁边的太监脑瓜灵活，赶忙的凑趣儿，我跟您说，凡是皇宫池塘里叫的都是官蛤蟆，在这个司田里叫的那就是啊哎司蛤蟆。这司马衷啊怎么样，郑重其事点了点头，还嘱咐呢，应该给官蛤蟆多赏些吃的。大家伙一听是哈哈大笑。还有一次啊，宫女们在一起议论家乡啊，闹了灾荒了，很多人都饿死了。司马衷啊，在一旁啊，哎，自作聪明的说：“哎呦，这些个人真他妈傻呀，怎么不喝肉粥啊？”说此类的这个笑话传遍了京城啊，像这样一个地道的傻子，你做得了一国之主吗？在这个宗室啊、诸王当中啊，倒是也有一位威信很高。年纪尚轻的人物，这就是啊齐王司马攸，他是武帝的胞弟，现在官居啊司空，司空这是啊三公之一，主管那工程的。此人生活比较节俭，对这个辽所也很体恤，对他的封国里的黎民呢也比较宽厚，因此多数的大臣愿意将这个齐王啊来继位，但是武帝对这位胞弟十分的嫉妒。而且俩人之间还有一段旧怨，这还是想当初啊司马昭啊商议啊立世子的时候，从他本心呢说愿意立二子啊司马攸，后来啊贾充等人啊就劝这司马昭不要啊废长立幼，又说司马炎呢仪表非凡，非人臣之相，司马昭啊这才改立司马炎，以至于后来司马炎登上了帝位了。事到如今，武帝怎肯把这帝位再让给自己的弟弟？又过了些日子，武帝啊这个病啊渐渐的有点好转，他得知啊大臣们很关心他的病情，很关心他的身体，并且啊尤其关心啊继承人的问题，于是就想试探一下底下大臣们的这个想法。单说这一天，张华因为啊有事入宫，这个武帝啊就顺便问，朕近日思虑很多呀，卿以为日后何人可以托以重任？张华正想为此事进谏，一见武帝动问，于是坦率地说，臣遍观陛下至亲，论贤能没有一个人高于齐王，紧接着又说了齐王不少啊得人心呢、怎么怎么好的这些个事情。武帝一听啊感觉到逆耳，马上呢打断了张华的话，拉下脸来了， 此事干系重大，待朕三思再议。呀，张华一见皇上面带怒容，就知道坏了，话不投机，只好告退。这件事情很快就传到啊这个贾充啊这帮人的耳朵里了，几个奸臣呢又恨又喜，恨的是啊张华劝武帝废太子，打算将贾南风置于何地，喜的是什么呢，张华此举触怒了武帝，正好借机咱们进谗言以报昔日的平吴之事，哎，把咱们的面子不是丢了吗，就报这个仇。几个人啊密谋了一番，于是就串通杨俊一起面见武帝，杨俊也正为傻外孙子这个事情恨透了张华，于是就跟贾充一起入宫，进这个张华的谗言，说他参与这个帝王家事一定是图谋不轨，真是罪该万死。说武帝这几天虽然说啊厌恶这个张华，但是归根到底还是念他许多的功劳，于是任命张华为这个都督幽州啊以写个军事，以及兼任安北将军，把他调出京都，哎，了事，你快走吧。其实啊想劝武帝立齐王的不止张华一个人，大臣呢、啊、到了这阵有魏冠的也是早有此意，他们见张华直见被诛，到这阵不敢硬来，于是想一个方法来让武帝纳谏。单说有一天武帝在这个凌云台与魏冠几个大臣也饮酒，君臣们有说有笑，魏冠一见武帝高兴，突然灵机一动，装出啊酒醉的样子，摇摇晃晃的到了武帝面前跪下，结结巴巴的说臣有一言，陛下肯垂听否。武帝一看乐了，哎，爱卿直说无方。这只魏冠吞吞吐吐的欲言啊又止，武帝啊再三的催促，他这才指着这个玉座说：“此座可惜了。”这个武帝知道坏了，他要说什么，但是又怕他明说，赶紧啊将错就错的说：“爱卿醉了，回去休息吧。”说这件事情之后，武帝也看出要保太子阻力很大，非得想个办法不可。过了几天，武帝突然把魏冠的几个大臣招来，说是要考考太子，考的办法。就是派内侍臣呢给这个太子送去一封啊密封的这个书信，等于是一个遗案，让他批复，这个案卷送到了这个宫里头。这位太子横着看竖着看看不明白，这可急坏了，太子非贾南风。但是转而一想，公公让人已经把这个案卷送进宫来了，这不是明摆着让他做手脚吗？主意一定，当即派人到宫外找来了几个书生，请他们捉刀代笔，说这些个书生不敢怠慢，一则来说有钱，二则来说如果你不写有性命之忧啊，赶忙的引经据典，知乎遮耶语言哉，写了一大篇啊，他交上去，说这玩意儿交卷还不能直接交到皇上那儿，先给贾南风看，贾南风看过还不放心，又让一个贴身的内侍过目，这个内侍太监一看摇了头了，哎呀万岁，早知太子不读典籍，这么交上去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倒不如啊写点实在的话好。经此一点拨，贾南风恍然大悟，就让这内侍臣呢写上几句白话，再让啊太子抄写，完了之后派人呈送武帝，武帝看完了果然微微点头，然后第一个就交给了魏冠了。魏冠看上去这个字迹七扭八歪的，真是太子的手迹，再一看批文虽然说没什么文采，但是这玩意儿也是通顺的，但是他心里知道这肯定不是太子所作，这才悟出这一次所谓的考太子全是合着对着他来的。武帝问他有何意见，他红着脸局促不安地说，太子果然进义了，那意思有进步了。武帝又将批文让在场所有的大臣传阅，大臣们此时已经看出其中的奥妙，于是大家伙随身附和恭维了一番呢，心话说不亏心就完了呗。武帝一见魏冠等人啊不说话了，心中啊略微的有点啊安定了， 但是回到后宫仔细的一想，似乎又不放心起来，于是连夜招来了沈旦等人啊进行密议。这阵荀勖就说了，张华、魏冠等人之所以生事，全是由这个齐王在朝啊，以臣下之见，陛下可降旨请这齐王归藩。归藩是什么意思？回到自己的封国。齐王一离京，朝中自然就没事了。退一步讲，也可借此看看大臣们的这些个动静。这阵沈旦也说，眼下百官多归心于这个齐王，要保太子无虞，别无他计。于是过了几天，武帝突然降诏，任命齐王为大司马，都督青州的这个军事，尽快离京赴任。诏书一下，朝中哗然的，大臣们纷纷上表挽留啊。武帝见状大怒，一一的给予驳回了，有的还被贬了这个官职。再说这个齐王，自从听说大臣们劝哥哥废去太子，就知道他不会采纳，而且早晚还得迁怒于自己，因此整天呢闷闷不乐呀。时隔不久，竟然呢忧患成病。单说这一天突然接到命令他归藩的诏书，不觉大惊，心话说事已至此，即使遵旨，也不知哪一天还会降罪。想到这儿，就上表说自己有病在身，不便留京，又表示愿意辞去所有的官职，去守候太后的陵墓。这个武帝见表生疑，于是派了一名御医以探病为由，去查看齐王府啊，看一看到底有病没病啊。这御医啊，早就经过贾南风啊买通了，回来之后竟然说啊齐王没病。武帝闻报，更加怀疑齐王有诈了，于是越发的催促的紧了。齐王无奈，只得抱病入朝辞行啊。兄弟见面之后，武帝还假惺惺的劝慰一番呢，反倒告诫齐王不要忘了手足之情。齐王啊，到这阵是又气又恼又怨，一腔的冤情无处的叙说。回家之后吐血不止，当天晚上死在了家中，享年年仅36岁。武帝逼死了齐王，朝中大臣们更加的心灰意冷，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白痴早晚非得

登帝位不可。到这儿，谁都不敢再提这个废立之事了。武帝以为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于是啊，他就纵情于声色狗马之中。时间一长，这身体啊彻底的垮了。在以后的几年当中，他时常因为病不能临朝。到了太熙元年，也就是公元290年，竟然一病不起，眼看就要驾崩了。说在此期间呢，原有的大臣当中，山涛、刘毅、杜预等相继的谢氏、贾充、荀勖啊，这阵已经啊也病死了。朝中大权呢，逐渐的落入了人称啊三杨的手中。这三杨是谁呀？杨俊、杨尧以及杨基，这哥仨兄弟手中，虽然朝里还有啊魏冠以及武帝的叔父汝南王啊司马亮这两位重臣，但是权势已经远在啊三杨之下了。即使这么着，杨俊还不容得他们俩。先是用诬告的办法逼着魏冠辞职，紧接着又让武帝封这个司马亮为大司马，都督啊豫州啊这些个军事，命令他回封地。只是因为武帝病重了，司马亮这才暂时的没有动身。入春以来啊，这个武帝哈天天的昏睡，然后索性让他的父亲杨俊啊住进宫来了。一切的军国大事交给他一人处理，杨俊趁机提拔亲信，培植党羽，只等武帝一死，就要把傻外孙子扶上帝位，于是他就能啊独霸朝纲了。单说这一天呢，武帝怎么样？回光返照，慢慢的，哎，醒过来了。一看病榻前一群人当中，除了杨俊之外，几乎全不认识，心中不悦，喘息了片刻。他让杨俊呢呈上最近一个月批发的卷宗啊，一见上面所批的都不合他的意思，马上对这位国丈起了疑心呢。杨俊问有何圣谕，武帝啊这是断断续续的问道：“汝南王离京否？”这是杨俊只得以实相告：“哎，上位传旨旨让他留京，与卿共辅朝政。”说完了，武帝又昏睡过去。这个杨俊一见武帝，这分明是不信任自己，哪肯让这道圣旨搬出去。第二天啊，就从这个中书省啊把诏书啊连同草稿都要回来了，扣住了不发。4月20日黄昏呢，这阵武帝已经到了弥留之际了。杨俊让女儿素昭啊中书监华裔中书令啊何绍进宫，命令他二人当场为这个武帝起草这个遗诏，收回成命，改由杨俊一个人辅政。此时武帝已经奄奄一息了，对这个病榻前的发生的一切那是毫无知觉。您琢磨琢磨，这人都快不行了，就剩一口气儿了，那阵弥留之际，你说什么他也不知道啊。直到这华裔啊何绍二人呢离开了，这才最后一次啊苏醒过来。他一见面前只有杨氏妇女啊，于是又断断续续地问：“汝南王来否？”杨俊怎么样？仍然回答：“上位。”武帝一听，长叹一声啊，咽下了最后的一口气，一共在位25年，享年55岁。说武帝一死，杨俊呢呵加快了动作，当天晚上发出了讣告，第二天上午就登太极殿召集群臣，扶了这个白痴啊，就这傻子司马衷继承皇位，这就是历史上的晋惠帝。群臣朝贺已毕，惠帝传旨改元永熙，尊杨后为这个皇太后，立原来的太子妃贾南风为这个皇后，立儿子，这个儿子不是贾南风啊所生，他这儿子叫什么呢？叫这个司马昱为这个太子。另外呢，降诏让这个杨俊呢辅政，并且命令汝南王司马亮归藩。说这阵儿司马亮因为怕遭人暗算，不敢入宫啊，正在这个司马门前啊向北大哭呢。集结催他上路的诏书，
过了一会儿又听说杨顺污蔑他谋反，马上又拿他治罪。他吓得面如土色，赶紧一溜烟的逃奔许昌去。杨顺得知司马亮离京啊，到这阵如释重负。又过了一个月，等到安葬了武帝之后，他可就越来啊越为所欲为了。为了笼络人心，他让惠帝啊把全国的官吏都提升一级，凡是参加武帝丧事的，哎，提升两级，2000担。什么叫2000担呢？就是相当于啊郡守的以上的呢，哎，加关内侯、右将军。这个右将军啊是武官名，这个右将军啊副职啊，马上的就见到。从古至今没有先皇尸骨未寒就给臣子论功行赏的，这玩意儿不行啊。其中还有这个散骑常侍啊何攀，曾经为这个王睿的部将，也上书啊说这一次为大臣们进爵，甚至于超过了开国功臣和这个平吴的将帅，长此以往如何善其后啊。你这玩意儿没完没了了。这等于杨顺对此一概是充耳不闻的。不久他索性自封为太傅大都督，把一切大权统统名正言顺的拿到了自己手里。从此整天的作威作福啊，已然以这个太上皇自居。可是他哪里知道，就在这阵一场灭门之祸已经向他逼近了。原来司马衷啊继位不久，已经身为皇后的贾南风啊就萌生了杀杨顺之心的。这个又凶狠又狠毒又刁蛮的女人，当初嫁给了一个白痴，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夺取朝廷的大权。好不容易挨到了太子继位，杨顺现在是一手遮天，全部把他这个皇后放在眼里。再加上那位比他还小2岁的皇太后也动辄对他加以训斥，他怎能容忍下这口恶气？偏巧啊殿中中郎将，这个中郎将也是个武官名，叫孟冠，还有李兆二人呢也深恨这个杨顺，于是三个人就勾结起来，3天2头的一块密谋。单说这一天李兆献计说要除这个杨顺废太后，非得借助皇族不可。如今晚宗室诸王当中大都归了藩了，汝南王以及楚王都因为遭到杨氏的排挤而怀恨在心呢，可以尽快的约他们入京行这个清君侧，咱们来这么一把。贾氏以为这是好计，于是命令李造即刻动身，你走上一趟。李造呢先到了许昌，找到了司马亮。司马亮啊胆小怕事啊，不敢出头。后来他又到了这个襄阳，找到了楚王啊司马伟。这个司马伟是惠帝同父异母的弟弟，少年气盛，性情暴力，经这李造这么一煽火，立即答应入京了。转眼就到了永平元年，也就是公元的291年的春天了。楚王等人回到了洛阳，这阵京城里还有东安公司马瑶也参与了这件事情。贾后一看人马大体齐备了，于是他就打算伺机行事。3月3日的深夜，繁星点点，万籁寂静，突然之间急促的而混乱的马蹄声打破了洛阳人们的梦境。两支啊煞气腾腾的军队向着相府包抄过去，为首的将领就是司马伟跟这司马瑶啊。先是这个黄昏时分，贾后向惠帝密告杨顺谋反，傻皇上他不辨真假，于是下了剿除杨顺的诏书。现在楚王等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始行动了。身居后宫的杨太后先是闻到了这风声，急的是五内俱焚的，她先派人去相府送信，紧接着又命人用这黄绢帕写上救太傅者重赏，绑在这箭上射出了宫外，有人拾起来交给了这个贾后。你说这不要命？贾后于是命人大喊太后随父谋反，有助者死罪，太后随父谋反，有助者死罪。宫中人们虽然说不太相信啊太后啊要谋反，但是都怕贾后厉害，谁多管闲事谁也不敢。

0: 太后差人赶到杨府，杨尊闻报大惊啊，急忙招群臣呢、啊，进行这个商议啊。主簿啊，主簿也是个官儿，是管理文书等事务的官员。主簿朱振就说了：“现在事不宜迟啊，太傅应该立即发兵包围这个皇宫啊，先在云龙门上放起火来呀、啊，逼着贾后交出啊祸首就地阵法。”杨尊在这儿啊，手足无措呀、啊，嘟囔着：“云龙门如此壮观，烧掉岂不可惜呀、啊？”大臣们一听：“嗨，你还顾这个？”说这阵大臣呢、啊，副旨啊，早对这个杨尊不满，一见他这么懦弱，于是他就推说：“我进宫啊，看看情势。”起身呢、啊，他先走了。他一边走着一边拿这个眼神领这些个同僚，并且、啊、他说出一番话来：“我诸位，你们都是朝廷大臣，还待在这儿干嘛呀？”听他一说呀，大臣们纷纷告辞：“哟，对呀，我们在这儿乃宰呀。”到了这阵儿啊，大家伙纷纷告辞，最后只剩下杨尊一个人在原处啊发呆呀。不过呀，有这么一句话，秦桧有朋友，岳飞有冤家。到了这阵还真有一位要啊真心救杨尊的将军。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劲辣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厅，九曲十二栏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